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我是浩浩，一起关心新闻。
1: 主管回教事务代部长兼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费绍尔副教授，因为和一名女子网上互动失当，未能够及早的划清界限，辞去政务官和国会议员职务，并退出人民行动党。黄循蔡总理星期一接受辞呈，并安排国防部兼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高级政务部长扎吉哈接管回教事务。费绍尔原本负责的内政部职务如何重新分配还没有公布。黄总理通过总理公署发声明说，大约一个月之前，一名普通女民众发电邮告知总理公署她和费绍尔之间的互动，总理知道之后随即要求有关方面阐明情况。根据声明，费绍尔和这名女子大部分接触是通过网络互发信息，也曾在公开活动上碰面，两人后来互相提出骚扰控状，案件交由警方调查。警方征询总检察署意见之后，认为双方都没有触犯刑事法律，因此不会采取进一步行动。最新出炉的公共交通乘客满意度调查显示，只有 77% 的乘客满意巴士等候时间，是众多指标当中满意度最低的。公共交通理事会和不同伙伴，包括软件开发商，探讨如何优化手机应用，协助乘客更好地规划路线。根据公交理事会星期一发布的2025年乘客满意度调查结果，87%受访者对公交系统整体感到满意，96%对德士还有私照车提供的点对点服务感到满意。公交理事会在文告中指出，尽管巴士服务的涵盖范围还有频率已通过巴士接连增强计划获得了改善，地铁的运力也在汤深东海岸线近几年通车之后增加，乘客最关注的依旧是不固定的巴士等候时间，还有难以登上拥挤巴士以及地铁列车问题。工资增长，政府分发社区发展理事会 CDC 邻里购物券，以及全球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将继续支撑新加坡消费领域。新加坡家庭实际消费开支今年预计同比增长 2.6% 到1894亿元，较冠病疫情前的2019年的1589亿元高出 19.2%。 与此同时，我国家庭的实际工资增长明显加快，从2025年第一季同比下跌 1%， 改善到2025年第四季同比增长 4.1%。 实际工资回升有望带动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并为消费支出提供上行空间。在7月17号发布的最新报告中，分析了新加坡消费领域趋势，并对未来前景做出展望。报告估计展望今年，消费者将更加重视物有所值，在消费时会变得更加精打细算。今年有481家企业加入乐善公司行列，积极支持公益事业，使参与企业的总数在这三年来增加到1046家。这些企业近三年来投入近3亿8400万元善款，还有超过110万个小时的志愿服务。全国志愿服务与慈善中心的乐善公司计划推出至今已经10年，旨在鼓励企业为社会发挥影响力。公司可申请参与评选，评选的标准涵盖员工发展、社会贡献、环境、企业治理以及经济影响力五个方面，目的是推动企业追求业绩的同时也创造社会价值。中心下来将鼓励这些企业发挥乘数效益，和商业伙伴合作开展公益项目，扩大影响力。列入乐善公司的企业有近80%是中小企业，达到376家，这高于去年的363家，还有前年的155家，显示支持公益事业不一定只是大企业的专利。
2: 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最新打击是为了悼念近日在中东牺牲的美国士兵。分析认为，这次在反映特朗普的无牌可打，方向不明。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天说，一名美国士兵星期六在伊拉克北部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携带的弹药进行受控引爆时丧命，另有一人轻伤。这使战争爆发以来，美军的责损增至17人。前一天有两名士兵在约旦死亡。美东时间星期天晚上10点，美军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目前包括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沿海监视站、导弹无人机发射以及通信网络。特朗普过后说，美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为的是悼念近日阵亡的三名士兵。彭博社分析指出，美伊周末的交火显示战事存在螺旋式升级的风险，而特朗普接下来会把事态带向何处仍不明朗。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哎，我要拿假，我11月要去日本，然后12月年尾哈，我要去台北倒数。
5: 哎，我也是呢，我1月要去欧洲呢，2月要去澳洲呢，3月要去霹雳州哎。
6: Hello， 你们11月拿假拿到3月嘞，那我嘞，你们好意思咩？
7: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6: 丽仪、
8: 浩浩、
9: 思源，
10: 哇，好有意思。
2: 这首歌过后呢，我们就会有我们新单元唱响新加坡啦，
1: 也配合8月国庆唱响新加坡啦，主要呢是让你一次过听两首本地创作或是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先来听这首张宇的歌，稍后可以期待听到林俊杰、巫氏兄弟的歌曲哦。

0: 张宇的歌曲《月亮惹的祸》。接下来的时段我们要来听唱响新加坡啦。哇，我们要首先为您介绍这一首歌曲呢，也就是大家对他非常的熟悉，刚上完我们的节目的巫启贤大哥以及他的弟弟巫启雄巫启的一首歌曲手足情。哇，这首歌曲呢也是由他们两位作曲，那由吴庆刚的作词，最早呢收录在1985年巫启贤的新加坡首张个人大碟《心情》部分的地区呢发行版本之后呢，后期又有这个改了一个名啊，叫做巫启贤的咖啡屋啊。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两位早期合唱的时候呢经典华语的歌曲，这首歌也深刻的描绘了兄弟之间不言而喻的深厚情感与童年的回忆。而且呢这首歌在这个巫启贤的弟弟哈，巫启大家比较熟悉，那时候他才17岁而已哈，这是在人生当中呢第一次踏入录音室灌录的歌曲。那巫启贤呢也擅长将家人的情感写进歌曲当中，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他写给母亲的，还有一首歌叫做叫阮的名，以及呢送给远赴美国姐姐的姐姐走的那个下午，然后就并称为这三首歌曲在他音乐的代表音乐歌曲代表当中呢，以这个家族性的家族亲情三部曲来表达这个意境。
1: 是的，我们呢在唱响新加坡啦，先来听这首手足情，之后呢再来听 JJ 林俊杰最近这一首很火的歌。
2: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1: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2: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说啊，你不要太难过了。事实上没有绝对的对或者错，等你长大以后呢，你就知道了。也许这只是成长中的一个过程吧。

0: 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1: 这就是古装爱情剧《竹玉》的主题曲，演唱的是 JJ。 那这首歌今天呢，就出现在我们的唱响新加坡啦。是的，那 JJ 呢，这首歌是他做的曲，然后方文山填的词，整首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画面感哦。因为编曲我觉得也很厉害，他以中国风作为这一首歌的一个底色，然后呢再搭配了像是古筝啊、笛子啦、弦乐啊、吉他啦，主要呢是希望可以营造出一种古典的意境，然后呢也有这个流行的元素，希望在两者之间呢可以取得一个平衡，借由这样的一个处理呢来勾勒出这个情感的这个层面哈。特别呢是在副歌 JJ 呢，他清亮有穿透力的嗓子跟整个旋律呢相呼应哦，所以就把爱情的那种悸动哦，可以算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很多朋友都好喜欢的一首歌曲，通过唱响新加坡啦送给你这首 JJ 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也要预告一下，下一个小时在自得其乐早上11点10分会播出的两首歌，包括了有江户的歌曲，这首应该很好猜。
0: 哇哦，
1: 还有另外一首也很好猜的，伍思凯跟马玉芬合唱的歌，浩浩你猜到吗？
0: 不怎么熟悉。
1: 四个字的，伍思凯跟马玉芬合唱的，很经典的。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因为这首歌的创作人就是本地的陈嘉明老师，还有黎沸辉老师。
2: 7月20到8月28号，
1: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2: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那我们刷新一下路交局的页面，看现在是否有这个路况来跟大家报告。
1: 往机场的 PIE 过了 BKE 有车子抛锚，还有往 TPE 的 KPE 汽车隧道过了 ECP 第四条车道上呢也有车子抛锚了。早前往市区的 Bendemeer Road 在 Lavender Street 还有 PIE 之间的路段交通拥堵。
4: 从校园民歌到90年代流行乐坛的经典声音，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苏慧伦、万芳、苏永康、南方二重唱、林隆璇、黄淑俊、熊天平以及林小培，8月8号晚上8点，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齐聚一堂，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盛宴，超难得的演唱会，你怎能错过？现在就到 bookmyshow.sg 抢购门票。96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1号农历6月初八。今天的星座运势，贵人在哪里？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狮子座的贵人是处女座，处女座的贵人是水瓶座，天秤座的贵人是狮子座，天蝎座的贵人今天是射手座。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啊，来，你说，
3: 不要啦，他说啦。
2: 啊，怎么会是我？你说。
3: 啊，又回到我，当然是他说啦。
4: 你说 ，yes or no？
5: 你说
4: ，yes or no？
5: 我们呢，今天呢，先来看一看这一则在早报早前的报道。这篇报道呢，主要是说在蔡厝港的乐林之家，会迎来一位特殊的访客。这位特殊的访客呢，就是这一只小狗。那这只小狗呢，去乐林之家是当义工呢。
1: 哦，真的啊？
5: 对啊，因为它在它的主人的指令下呢，就会做站立，然后会跟老人家击掌，哇，把老人家逗得非常的开心。而这个呢，其实就是在这个乐林之家的宠物辅助活动其中一个项目，借由呢像是狗啊、兔子啦、猫猫啊这些比较温顺的动物呢，从情感、身体还有心理三方面来促进乐林人士的健康。
1: 哇，我觉得小狗的贡献蛮大的。
5: 对，这小狗当义工哈。
1: 对啊，哇，一起做善事很好。
5: 哎，我知道这个浩浩的这个饭团哈，也是人见人爱
1: 啊，车见车载。
5: 哎，你有没有考虑也让饭团去当义工啊？
1: 可以的话，我觉得 OK 耶。
5: 哎，我觉得他真的会把欢乐带给大家，
1: 因为我觉得他在人生在这个生活方面，其实他就已经在当义工了。怎么说呢？因为他的爸爸就是饭团的这个老伯，
5: 也就是您啦，
1: 也就要解释很多。他的爸爸时不时呢，就会在社交媒体上呢，这个 po 他的照片，然后就会让大家觉得很开心。然后有时候我去这个室外工作的时候呢，其实有时候也会带着他去，就会让很多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啊，或者是有一些老人家啦，他们就会说哇好可爱哦，然后他们也都会说他可爱，然后会想要摸摸他，然后甚至还有人包红包给他。
5: 哎呦，
1: 到现在都还有。
5: 真的哦。
1: 而且不是包给我，是直接都会包红包给他，这近期都会有。对，要不然就是买一个零食，就说这个要给饭团的。
5: Okay.
1: 对，其实这样他已经这样的感觉，我觉得就已经算是有在做义工、做好事、做善事，因为你每次所到之处，你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欢乐，心情愉悦，我觉得也不错。
5: 其实宠物就是提供情绪价值嘛，包括了陪伴，包括了无条件的接纳，
1: 是
5: 安全感，然后呢，也可以缓冲这个孤独感跟压力。同时，照顾宠物的日常哦，也会建立人的一种生活的节奏，一种规律的生活节奏，而且可以促进社交了，因为你带狗狗出去，可能也增加跟别人互动的机会。
1: 是，
5: 我们今天呢，在你说
4: yes or no，
5: 我们就要问你这个问题哈。为了情绪价值去养宠物，你说
4: yes or no？
5: 可以 WhatsApp 哈，你的想法。为了情绪价值，你会养宠物吗？为什么？88550963。
6: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往市区的 Upper Bukit Timah Road 在 Old Jurong Road 还有 Dairy Farm Road 之间的路段交通拥堵，还有早前看到往 Bartley 的 Bishan Flyover 过了 Upper Thomson Road 那里发生车祸，形成了车龙。要注意的是呢，造祸的车子占据第一还有第二条车道。最后呢，也提醒你往 ECP 的 KPE 在 Airport Road 还有 Tampines Road 之间交通也是拥堵的。
2: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3: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坐着的吗？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4: 啊，为什么要摸肚子？
3: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和他们打个招呼呗。
2: 什么？肚子的脂肪竟然有分年轻和老的？
3: 没错，因为专家指出呢，腹部有过多的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
2: 哇，原来这里肚子有这么多学问。
3: 没错，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而这个内脏脂肪越来越厚的话呢，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2: 那怎么办？听说内脏脂肪是最难减掉的。
3: 放心，让瘦身专家 London 陪你一起好好的养生调理。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短短30分钟适合忙碌的你。
2: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说，他们的代谢变快了，睡眠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有精神有活力。
3: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2: 今天的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3: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5: 这样才对啦，
6: 这样怎么可能对？明明是那样啊。
5: 没有啦，他对。
7: 你说 Yes or No？
1: 你说
7: Yes or No？
1: 今天呢，我们从这一篇在早报的报道说起了，说的是呢，在蔡厝港的乐林之家迎来特殊的访客，这只小狗呢，其实在主人的带领下呢，在乐林之家当起了义工，逗得老人家非常的开心。这也是乐林之家推行了十几年的宠物辅助活动，所以今天呢，就要问一问你，为了情绪价值养宠物 ，Yes or No？
8: 在我们的听众朋友2292就说 Yes。为了情绪管理会领养宠物，事实证明了在我们家中呢，早在2021年家中的孩子因为小学压力而产生的这个轻生和极度的负面情绪，通过呢这个友人的这个推存，然后
1: 推荐哦，
8: 推荐，
1: 嗯，
8: 然后呢也学龄的学习适龄的这个宠物狗，然后呢这些年来呢，他们这个家庭的成员啊都非常的疼爱这个宠物，也强化凝聚了与互相鼓励。
1: 嗯，东尼呢他也是说 yes， 因为他认同呢养宠物可以减压，他很可爱了，他还拍了他家里的乌龟，
8: 真的哦，
1: 还有拍了家里的仓鼠，
8: 哇哦，
1: 这照片发过来了。
8: 是，那 Gary 就说呢 no，他说宠物呢在某个思考的角度还是不受控的，他们呢可的个这个肯定是个别的性格，例如我们人一种米养百种人，在某些时候呢宠物可能会弄你更不开心。
1: 嗯，也看到了这位朋友哦 2170 2170 呢，他就说 no， 因为他说他看到身边的人呢养了宠物之后呢竟然不出国了， 害怕没有人照顾宠物，
8: 有。
1: 然后他也曾经看过身边的人呢，因为这个宠物离开，然后整个人的情绪呢是掉到了谷底，
8: 非常伤心，
1: 很难过，而且是难过很久。他看了很心疼，所以他就觉得有一点怕怕。每次想到要养宠物，虽然他们很可爱，最后还是却步了。
8: 还有丽玲呢，她就说 yes， 因为呢宠物可以一直不离不去的陪伴我们，他们也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快乐，和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向他们倾诉，这样呢有效的减少抑郁和压力。
1: 那总的来说，今天我觉得大部分的听众还是投了 yes， 对，就是觉得宠物真的是给足了情绪价值，不带偏见的听你唠唠叨叨，然后呢也可以抚慰你的孤独，还有呢通过跟他们的这个接触啊，让我们的人类的大脑啊也可以分泌那个多巴胺。
8: 每一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哈，所以呢很多朋友也是有 yes 啊，都有 no 啊，因为可能就是因为刚刚所讲的，可能他舍不得，然后不愿意看到这个宠物的离去啊，会太伤心，然后有时候觉得说，那既然如果你还要再养的话，就会二次伤害到。
1: 对对对，所以不管是什么原因，我觉得这个宠物的情绪价值呢是无可否认，
8: 是
1: 肯定的。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像是安全感啦、陪伴啦、舒压啦，甚至呢是激发爱、责任感，这些通过这个养宠物呢其实都能做到哦。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u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让我们来刷新一下路交局的页面，来看一下是否有新的路况跟大家报告一下。
2: 往 Woodlands 的 Bukit Timah Road 过了 Balmoral Road 的路段，第一条车道上呢发生车祸，请开车的朋友要注意。还有往 Queensway 的 Farrer Road， 在 Dunyan Road 之后车子抛锚，占据第四条车道。最后呢是往 AYE 的 CTE， 在 Amokyo Avenue 1之前的路段交通拥堵。
0: 963天气预报，
1: 今天是星期二，气象署预测上午晚些时候至下午早些时候有多个地区将有雷阵雨，气温在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9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我是浩浩，一起关心新闻。
1: 国防部兼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高级政务部长扎吉哈已经接任主管回教事务代部长。扎吉哈昨天下午在数码发展及新闻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原主管回教事务代部长兼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费绍尔辞职一事表示遗憾。总理公署昨天宣布，费绍尔因为和一名女公众网上的互动失当，未能及早划清界限，行为没有达到政务官还有议员应有的标准，因此辞职。黄循财总理已经接受他的辞呈。扎吉哈说，团队会继续深入了解马来回教社群的需要，并和社区网络志愿者以及伙伴合作，继续推动各项计划，建立一个团结让每个人都能够充分发挥潜能的社群。扎吉哈去年出任回教社会发展理事会主席，他说接下来依然有许多重要工作，他会尽最大的努力和团队在既有的成果上继续前进。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昨天发布全球首创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AI 聊天机器人透明度指导原则。这项自愿指导原则鼓励生成式 AI 聊天机器人部署者通过聊天机器人信息卡提供相关方便获取和及时的资讯，帮助消费者更全面地了解聊天机器人的能力还有限制，并做出更明智决定，包括选择是否和相关服务共享个人数据，从而促进生成式 AI 聊天机器人的安全负责任的使用。本地公共部门将率先落实相关做法。国家图书馆管理局、健康促进局以及陆路交通管理局旗下计划在旗下面向公众的聊天机器人中参考这项指导原则，向用户提供更完善的透明资讯。这项指导原则是在广泛征询意见之后制定的。今年国家体育场的国庆舞台上迎来两名非一般的特别来宾，他们既不是受邀的表演嘉宾，也不是精心设计的道具，他们其实是两只乳白色的导盲犬。在响彻国家体育场的激昂音乐、观众排山倒海的欢呼声，还有震耳欲聋的烟火以及枪鸣声中，他们不畏惧也不惊慌，始终尽责地守护在视障主人的身边，成为国庆庆典上最温情的一道风景线。最先登场的是4岁大的拉布拉多犬 Hesta， 它是视障人士林丽丽出门在外最信任的导航伙伴。今年国庆检阅仪式第一次加入残障人士队伍，他和 Hesta 成功获选成为16名残障人士检阅队伍中的成员。林丽丽也借此向公众呼吁，如果在街上遇到正在执勤的导盲犬，也请遵守不抚摸、不打招呼、不喂食的原则，以免让他们分心。阿育尼和后港区去年通报28起火患，比2024年增加22%。为了预防和及时应对火患，阿育尼社群推动全民防火教育组织发起新的宣导活动，让大约3000名居民参与学习防火应急准备的知识还有技能。人民协会星期天在石龙岗4道第217座祖屋旁的空地举行国庆和社区应变能力嘉年华，阿育尼社区紧急应策与参与委员会推出消防安全从行动连接教育做起的宣导活动，旨在解决防火安全的关键问题还有隐患。在行动方面，居民通过实际的演练和民防部队合作的演习，学习如何应对火灾等紧急情况，包括拨打995报警求助、正确使用灭火器和消防水带，以及安全的撤离方法。
2: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多地旱情近期急剧恶化， 已经开始冲击民生和农业生产。根据当地报道，西爪哇省部分的地区的家庭水井提早干涸，村民被迫步行很远的去取水或购买昂贵的饮用水。在整个物加四县，旱灾早已经扩展到49个地点，5776户家庭需要清洁饮用水援助。当地政府也已经开始发放紧急供水。旱情也影响到农业生产，由于缺水，农民正依靠着电力和柴油抽水机维持稻田的灌溉。万丹省一个农民协会的负责人说，10万印尼盾一次电力或柴油的加注，仅能维持灌溉水泵大约5小时。不过印尼国家粮食局说，尽管面临天气的风险，全国粮食供应仍然稳定。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个 free gift 很 cute 哎，多给我一包可以吗？我会去给我孩子。
1: 哎呀，帅哥，你这么帅，心地又善良，给我们啦，给我们啦！
2: 帅什么帅，善什么良，婆我没有用的，一人一包，你们两个拿那么多，好意思没？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4: 浩浩、
3: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0: 星期二早上在老总 group chat 播出之后呢，今天的空中记者会我们有一位大来宾。
2: 是的，我们这位大来宾啊，哇，很特别啊！我听丽仪说哈，在咖啡店开书，
0: 不是，是在
2: coffee shop
0: 发廊，
2: 发廊哦，是发廊，
0: 发廊。
2: 我想一直想 coffee shop 开书局，
0: 也想喝咖啡，是不是？
2: 书局，
0: 对对对，所以其实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
2: 是，
0: 嗯，
2: 那待会呢，请到他上节目跟大家聊聊。
0: 是，而且在新加坡，我们也都知道嘛，因为首先就是租金
2: 是
0: 就很贵，
2: 这么贵，
0: 然后又要经营中文的书店，谈何容易？
2: 真的。
0: 好，我们等一下呢，就来请教一下哈、哦，等一下我们的大来宾呢就是。是本地的旅游作家，也是这个角溜书店的这个店主孝忠，请他来上节目。
6: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7: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民日报的朱自伟。
9: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郭丽娟。
8: 从2029年起，按渐进式薪金模式受聘的五个行业外包员工最低的年假天数将分阶段调高，从7天增加到10天，约60%这些领域的全职居民员工将从中受益。而受这项调整影响的包括清洁、保安、景观园艺、电梯与自动扶梯以及垃圾处理这五个采纳渐进式薪金模式，也就是简称 PWM Progressive Wage Model 的行业。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兼人力部政务部长迪内西在宣布这个消息时也提到，服务买家经常更换服务供应商，每当外包员工与新的服务供应商签订新雇佣合同的时候，为了要继续在同一岗位或地点工作，他们的休假权益可能就重置为最低的7天。尽管他们多年来一直都在做同样的工作，可是服务年资却得不到认可，休假的权利也停滞在7天的这个基本水平。而新的做法就是肯定这些员工的付出，也保障他们的福利。
9: 接下来至少五个行业包括清洁业的外包工人将获得每年至少10天的年假，他们之前可能是因为外包合约的更新，年薪权利就停留在法律规定的最少7天的这个基础年假。我想这应该是年假第一次纳入渐进式薪金模式的范围，我觉得这是非常人性化的考虑，更好的照顾到了低薪工人的整体工作福利，更重要的是也肯定了外包工人的奉献。
8: 其实它的关键词就是我们的渐进式这个模式，不只是单单提高你的工资，它其实是跟生产力是绑定的，而且工会本身包括职种基本上会拟定一些框架，让这些员工能够有一个往上走，随着你越来越熟练之后，你能不能当一个管工之类，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轨迹。今天所提的并不是薪水，而是休假的天数。那我觉得其实也蛮重要，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跟低薪工友们聊天，他们会说 off day 根本就是雇主来决定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没有一个规定，好像是随着雇主喜欢这样子，那其实也是不对的。这些工友20几万人之多，其实他们每一天都在为新加坡的日常，包括维修啊、保持我们的卫生啊，这些工作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工作我们其实是需要保护他们的一些基本的

0: 福利的。
1: 现在加入职场的年轻人一般上都享有最少14天的年假，有些公司也可能一开始就提供18天或者21天的年假，有些公司呢甚至是会根据工作的年资逐年增加你的年假，最多的一年可能享有28天的假期。那所以一年只有7天的年假对大多数人来说应该是比较难以想象的，尤其是对一些夹心层的群体，他们既要照顾家中的小孩，又要照顾开始年迈的父母，七天的假期可能一下子就消耗掉了，估计没有多少天能够真的留给自己好好的放松身心，更不用说去上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课程。所以从2029年起可享有最少10天的年假，对这些外包工人来说其实是十分珍贵的。
0: 渐进式的薪金模式，包括现在政府打算提高这几个行业本身的年假，对雇主来说其实是成本的提高。受访的一些雇主他们看待这个问题其实是喜忧参半，谨慎适应。这个措施其实是要2029年才实行，基本上政府给了这些雇主3年的时间去预备。雇主可能需要从一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嘛，留住好员工让他有所发展，其实对你的行业是重要的。那好过为了省一些钱，可是请到的员工可能质量也不是很好，整个福利的制度包括薪金的配套也不能够留住员工，那你常常面对员工短缺的问题，那这个其实对你的行业的发展其实也是不好的。当然政府对于尤其是照顾新加坡员工的这一块，其实对雇主也是有要求的，如果你没有在这个基础上用渐进式来保护我们新加坡的员工的话，那么你在请外劳的所谓的国搭方面你肯定就会受影响。
1: 那我想身为消费者的我们也应该理性的接受一些服务领域的收费，比如说清洁业、保安业、垃圾处理等等的收费日后也可能会随之上扬，确保低薪的群体配合生产力的提升获得薪金上涨，拥有足够的工作福利保障，我觉得这是我们作为成熟包容社会应该负起的责任。整体来看的话，这也能够让一些行业吸引和留住员工，减少我们对外来人力的依赖。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好歌好 FM，
3: 罢了，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5: 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农历六月初八。今天的星座运势，贵人在哪里？今天射手座的贵人是双鱼座，摩羯座的贵人是天蝎座，水瓶座的贵人是双子座，双鱼座的贵人是巨蟹座。
6: 空中记者会，
5: 空中记者会，今天我们请来的大来宾，哇，这位老师不得了了。
7: 这位老师其实也认识他很多年，我念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在念高中，
8: 应该是，
7: 对，那时候已经是我们联合早报学生通讯员当中的中间分子了。后来呢也走上了写作啦、出版啦、教书的这一条路，跟很多当年的同学一样哈。那今天请来的是本地旅游作家，也是角溜书店的店主孝忠。孝忠你好。
8: 大家好。
7: 对，孝忠刚才在开直播已经跟我们在聊这个书店哈，就曾经看过世界各地很不一样的书店，对吗？也参考了他们的一些运营的模式。其实走过世界这么多的书店，最让你印象深刻的一间是哪一家？
8: 有很多都印象很深刻，然后主要还是说他们背后的一些经营模式啊，对我来说是很有趣的。当然包括刚才我提到的日本有家书店，他每一两个月只卖一本书而已，但是他很成功。 也很赚钱。那他背后有一个 business model， 在那个日本也是有一家是他所有的书店里面呢，他大概有所谓的200间书店在一个书店。为什么呢？他把书店里面一个一个柜子呢，给人家来自己开一个小书店，他自己选。所以他解决了什么问题呢？租金的问题，因为这些人租那些地方，每个人都是要付钱的，所以这些想法呢是十分有趣的。所以我遇到很多很多我觉得是很符合，因为现在每个人说开书店，第一个好像我刚跟别人说开书店，每个人说你钱太多是吗？可是其实我很清楚我要做什么，所以我会避开那些大家一直不断在抱怨的东西。比如说我的生活方式，我是经常要去旅行，要出国，要什么的话，我不能够困在这个书店里面的。所以我开的这个书店是不需要员工的，因为那个房里面有员工。然后很多人都说租金新加坡特别明显，那这个地方也不用租金。很多人说人工很贵啊，那这个地方也不用人工，也不用所以整个很符合我想做这个事情的一个情况，所以我才觉得诶我可以尝试。当然它整个跟我一直在做的东西是一样的，就是我是做内容的，我一直都强调我以前在 Lonely Planet 做出版人，然后在中国做了很多年，这一套方法是跟他们学的。你只要把你核心的内容做好，就比如说新加坡南洋是我的核心的内容，我出的书写的文章都是往这一方面去做的，所以我可以把它变成不同的东西出来啊。书店只是一个样子而已，然后包括我们做很多的 City Walk 也是一个样子，因为你已经读了很多东西，你写了文章，那你只是把它变成一个导览，对不对？那一样的书店很多活动都是从我阅读里面变出来的。那我们有时候会带团，比如说去不丹也好，是因为我写了一本不丹的书，也是从我的那个内容变出来的。那包括带人家去，现在一直带人家去马来西亚吃榴莲，也是因为我在写一本榴莲的书，所以我可以认识到很多很有趣的种榴莲的人。那你可以把体验设计得很特别，所以我们就全部都是从内容上面变出来。所以很多人说我花很多时在做很多事情，其实我在做一样事情而已，我就是好好的把内容做好，然后它变成什么书也好什么，它只是它的一个衍生的一个产品而已。
7: 其实我听孝宗那么说，我就想到说读万卷书也行万里路。他读书是就是一个怎么讲的沉浸式的一个体验，就你不只是看文字，还有其他的方方面面结合起来，然后你的感受会是更深刻，收获会是更大。像我记得以前我有看过一本也是很有趣的书，它就是带着彼得猫去散步啊，大将的一本书。然后呢他那个作者就是他是村上春树迷，他就把村上春树的那个以前去过的 cafe 什么就整理成一本书，然后就书迷就带着他这样到处去探索。所以就是跟你的那个概念我觉得也是有点相似的，对吗？
8: 是有一点相似。可是如果你看啊，在新加坡你写书哦，其实赚不了钱的。如果他没有考虑到其他的衍生，因为他我不懂那个作者是不是有别的工作的，这是他的兴趣，他只做一本书。可是我不是，就比如说我写食欲，对不对？然后食欲里面会有一些内容呢是可以变成线下的产品的，所以我们那个线下产品才是可以帮助到你的
7: 维持生计。
8: 对对对对，因为书坦白说你卖一本能下不能卖多少本书，对不对？所以我不是靠这个主要。所以你一定要想在做的时候你一定要很清楚你的衍生产品是哪一些，因为别人可能不买书，可是他会参加那个体验的活动，然后顺便把那个书带走。那所以我的想法不是单纯从一个事情出发的，所以如果一个太难了，就所以我会比较 focus 一点。我在做一个事情的时候，我想得很清楚到底它可以变成些什么东西。
7: 也就是因为那么清楚，所以他两个多月就书店就开了。
5: 而且我最觉得最棒的就是第一个租金就是已经是一个压力了，然后呢
7: 就没有这方面的
5: 压力，在人员的方面也是一个压力，所以那些剪头发的还要顺便卖书哦。
8: 他们很帮我啦，可是我希望他们不要做这个事情，因为这不是他们的工作，所以里面会有 QR code。因为就算坦白说，有人拿了书不付钱，那又怎么样？好过你请一个人看店，对不对？那有什么必要呢？
7: 那个成本，
8: 对，所以我觉得无所谓的。如果真的有人真的这么喜欢，把它拿走的话，就拿走了。
5: 哇，那因为这本书呢延伸的很多哈，然后包括的，其实老师有没有去做一些可能周边商品啊？
8: 没有，这个我们有一点点，但它主 要还是我们有做过了，像那种，但是都是配合我的书而送的，因为这个也是一些，因为我不一开始我就知道这个不是一个零售的概念来的，我不要靠人家上来买东西的，我们是做很多活动，所以我们所有活动都是收费的，我们是做会员制，所以会员制就可以保证有一定的那个整个起头，所以基本上这个书店我一开始做这个上，它一开张就不能够是亏钱的，所以我们就有招了很多的会员，然后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是我们的类似股东这样，所以我们办很多活动，我们活动也是收费的，然后收费呢确保是来的人呢都愿意听，然后因为本地坦白说很多免费的活动嘛，那有时候你就会想说到底100个人报名，多少人来，每次都担心这个的嘛，对不对？那可是收费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7: 所以刚才听孝忠分享这个新开的角溜书店呢，它其实有几个特点。首先，它就是在发廊里面腾出一个空间摆书办活动，对吗？然后它走的就是一个会员制。我们等一下继续请孝忠来跟我们再详细讲一讲这个会员制的部分，可能听众也蛮感兴趣。还有接下来呢会办哪些的活动？不过在还没有播歌之前，可不可以请孝忠跟我们的听众讲一下，要去角溜书店怎么去？如果说我听了你的分享，哎，我很有兴趣，哎，我想去的话，
8: 就在，其实很方便啦，就在 Bookie 那边，那条路呢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但其实 Bookie 一条很漂亮的路啦，叫 Laurent Delo 22号，它其实在发廊里面，发廊在2楼，然后但是呢。我在做的时候，我是很多人说：“哎，你为什么不要在 Google Map 上面标啊？你不要，为什么你不要在小红书啊？不要。”其实我不希望太多人去，因为我不要人家打扰他们。因为当然我偶尔错开时间去是好的。因为第一呢，我已经讲过很多次，就是我的本意不是在卖书，但是它是可以阅读的一个地方，你要去买书也可以。可是我不是想靠这个事情，但你要上去也可以去看看，然后有些时间是没有人的，然后因为或者是很宁静的一个地方，如果要去也是可以，但是所以因为他的发廊呢Google 的评价是 4.9、是高端的一个发廊，然后所以我也希望就是不要破坏别人的，等一下人家去了他们对那个书店有一些特别，他觉得哇，书店应该是很大的，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安静的，可是你在房里面偶尔会有风吹过的地方嘛，对不对？那所以你们不要抱着一个想看到那种书店的感觉去然后因为我怕也影响到，等一下人家给他 bad review 怎么办，
5: 请大家用那种沉浸式的方式去那间书店然后安静一点，然后不要乱吵对，然后买的就赶快走
7: 又或者是参加活动，因为孝忠毕竟
8: 对我们
7: 主打的是你的活动，
5: 然后你一定要加入会员
7: 啊，这个很重要。
8: 参加活动就我们有单次的，如果他们不是会员的话，他们可以单次来参加这个活动。如果他们有会员的话，他们可以无限的参加这些活动。
7: OK， 我们等一下呢就来聊一聊哈，到底这个角溜书店到目前为止办了哪一些有趣的活动。接下来我有留意到一个活动，是跟最近很火的一部电影有关。我们等一下请孝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9: 963好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九剑。963好时光，好歌，好FM。

0: 从校园民歌到九十年代流行乐坛的经典声音，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苏慧伦、万芳、苏永康、南方二重唱、林隆璇、黄舒骏、熊天平以及林小培，8月8号晚上8点，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齐聚一堂，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盛宴，超难得的演唱会，你怎能错过？现在就到 bookmyshow.sg 抢购门票。96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1: 空中记者会，
2: 空中记者会，今天我们请来的大来宾是旅游作家孝忠老师。
3: 是的，他也是本地新开的一间中文书店角溜书店的店主。刚才就跟孝忠提到了他的书店呢，就在 Boat Quay 二楼，在这个发廊的这个二楼 W Salon。OK， 那其实是蛮特别的，他花了大概2个月的时间，然后在很多朋友的这个帮忙，大家都替你很兴奋。像那个时候我在你的社媒看到说你要开书店，我莫名其妙，我也替你觉得很兴奋。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其实都对于开书店有一种过于浪漫的一种想法，不过其实在现代的这个生态的环境里面，一个书店要能够生存下去，它的定位很重要，而书店也已经不再是我们以前小时候那个只卖书只卖文具的一个地方，所以角溜书店希望可以给到去那边的朋友怎么样的一个体验？
4: 我们当然希望做好的内容出来，好像所以这个书店是完全围绕着好的内容而做的，所以我们也因此必须收费，因为投入的时间跟精力其实还是蛮多的。然后所以我们做了，比如说铁线教育，我们就请了一个韩国华侨来分享，因为他是一个在延世大学读博士的一个博士一个老师，然后讲得特别好，然后可以讲任何的跟韩国文化，我们不了解，因为我们这样喜欢韩国文化，可是其实我们都不知道韩国文化里面所谓的那个恨的文化或者情的文化，其实跟中国的那个恨跟情是完全两回事。所以你了解了之后，你就知道为什么韩国的电影里面有这么多复仇的故事。然后所以其实是很有深度的，他可以谈韩江，他可以谈任何的东西，所以那个活动特别受欢迎了。所以我们也做，比如说我们之前做了一个美食的活动啊，那个是有大概300多个人报名，在一个百年老字号餐厅里面，那个是一边吃美食，潮州美食，因为阿妈的情书，给阿妈的情书，然后一边他那个老板特别做为我们做那些平时已经不做的菜。因为我们觉得很重要，如果他如果不做这些菜，这个手艺会失传的。所以我们就一边做一边吃的时候，我们就介绍这些菜是怎么做，它的历史，它的故事，所以也是结合内容的。然后我们有还有包括我们很多的 City Walk 都是围绕在书店附近的，所以最近做了一个50-60个人的，带他们去走市区的，看那个我们市区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那种世界级的艺术家的作品，而且都是免费，你都可以在路边看到的。所以我们的活动基本上都是延伸在好的内容，包括要做的，像我一个朋友已经去过新加坡人啊，已经去过联合国成员193个国家，所有的国家，很难很少有这样的人的。那我觉得这个人很有趣啊，我就说，因为他又是大学老师，然后我觉得他也可以讲很有趣的、很有深度的内容。那所以我就会围绕在这些内容，就是做一些比较有深度，但是又有趣味性的东西，包括刚才讲的，我们用黑胶唱片来听80-90年代的香港的、台湾的歌，跟你们分享一下这些背后的故事。比如说橄榄树最早为什么是写成这样的，其实是改过很多的，而且这首歌以前是劲歌来的。所以这些都是从阅读里面得到的一些内容嘛，然后我们就跟大家分享。所以其实整个的活动的策划呢，对于讲的人来好，对我们来好，其实是付出了很多的时间的。那也是因为收费的关系呢，我觉得我们对那些来付钱来听的人有责任嘛。那如果他付了一次，如果他觉得不好，他为什么还要再来听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是为了把内容做好呢，我们必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3: 那如果说想要成为这个角溜书店的会员的话，就是要先去孝忠的这个页面嘛，这个社交媒体的页面，怎么去成为会员？
4: 偶尔我会 post 这 poster 了哈。那个会员呢是其实是半年198新币，然后我们会送就包含里面2本书。 一本是港台出版，一本是新马出版，然后他可以参加两次的 City Walk 是免费的，然后他可以无限的来参加这些活动，基本上就是我觉得是免费的，只是他可以得到，因为那些书的价值加起来都已经是超，在新加坡就已经是将近是七八十块钱两本，那所以我们就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但会员已经挺多了，所以剩下不多，所以也是这个一开始也是想的这个策略，就是说我希望这个事情做起来是不能是亏本的啊，所以我们就会考虑，因为现在已经大概三十多个，那活动其实也是只可以容纳，那个地方也不大嘛，但会员报名了，会员不一定所有的活动都会来参加，主要是那个分享的那个事情，所以我们会微调再加一些，所以是根据这几次看比如说韩国那个活动特别受欢迎，可能我们有十几个会员是来参加的，那我们就可以有其他的那种单次的，他就可以买那个单次的票，所以我们再调这个会员的。
3: 除了会员制，还有那个单次参与的都可以，都欢迎。
4: 对
3: ，OK， 主要还是要先关注一下这个孝忠的个人的社媒的账号，对吗？哦，还有就是接下来有一个活动，也是跟给阿嬷的情书有关，是讲那个潮州贵。的那个活动
4: 是这个，当然也是因为有认识了一个很有趣的朋友，一个年轻的朋友，他是潮州人，在这里读书，然后他也对这个怎么讲呢，在整个交流过程中，我发现我们对潮州，我们虽然这里很多潮州人，可是我们对潮州的文化不一定是的理解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所以由他们来说呢，可以刺激到，比如说我去潮汕的时候，也是有几个当地，包括像那个给阿嬷的情书的历史顾问，那本电影的那部电影的历史顾问带我去逛的，去逛那个拍摄的场景，那是还没有拍的时候，所以他们这些真的了解的，他们可以讲出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每次吃的那个花饼，对不对？那个上面有 jam biscuit， 那个是英国的饼来的嘛，哈。然后其实他们也有回流到潮州去。如果你仔细看那部电影的话，你没有提到这个事情。但由他们来讲的话，提供不同。他们那边呢，他们叫这个东西叫 roti，
3: 哦 ，roti，
4: 真的叫 roti， 所以是真的是从南洋传回去的，所以他们音译出来，所以是挺有趣的、哦。我觉得这些事，如果你不去跟真的生活在潮州的人沟通的话，你不会理解的包括各种的他们的贵的用途做法，包括那边的嘴贵有不同的叫法，不同的已经变成不太一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挺有趣的。当然这个活动原本呢，其实是国大的学生找我做的，因为他们想做一个跟文学类有关的，那我说好啊，我们就决定跟他们，因为我也是喜欢支持学生，所以这个活动就是原本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我就说我可以加入一些比较不同的东西，吸引更多人来参加，然后所以就决定做这个事情。
3: 可是其实我蛮佩服，就是像孝忠源源不绝的、源源不断的那种想法，你知道吗？在办活动，这个点子很多的点子其实都很有趣，然后都能够吸引大家去尝试。
4: 其实都是从我教书的那个我们叫 design thinking 设计思维想出来的，所以大家可能觉得很有想法，其实都是从这种解决问题方法想出来。比如说，你一定要了解你的受众，你怎么观察你的受众对什么东西感兴趣，你怎么去调整你的产品，所以其实都是从这一套想法想出来的。
3: 那今天也谢谢孝忠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最新的这个 baby 角溜书店，就在 Boat Key。 然后呢，我相信在听963的朋友可能也已经准备好了要跟你开启下一次出游，或是参与你的下一个活动，那希望下一次有机会也在活动上看到你咯。
4: 好，
3: 因为也
4: 谢
3: 谢上一次就是孝忠也来支持我们跃跃一试的活动。对对对，礼尚往来。
4: 好，
2: 谢谢孝忠老师，
3: 是谢谢，
4: 谢谢大家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让我们刷新一下路交局的页面，在我们新闻之前跟大家报告一下路况。
2: 看到往 TWAS 的 PIE 在 KJ1 之后的路段呢，有车子抛锚，还有呢往 TWAS 的 AY1 过了 Keppel Road 同样有抛锚的车子，占据第三条车道。
0: 963天气预报，
1: 今天是星期二，气象署预测上午晚些时候至下午早些时候有多个地区有雷阵雨，气温在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10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一起来关心新闻。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马善高星期一起到星期五到日本东京展开工作访问，期间将和日本签署一份关于家庭和儿童发展的合作备忘录。马善高是应日本政府邀请出访日本，这次合作体现新日两国的共同信念，投资于家庭和儿童就是投资于社会的未来。他也期待通过这次深入的交流吸取经验，让新加坡的家庭受益。根据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昨天上午发的文告，在日本访问期间，马善高将与日本负责儿童、少子化、青年赋权和性别平等等事务的内阁府待命担当大臣黄川智仁志举行会晤，并且会见东京知事小池百合子。在东京期间，马善高也将参访当地家庭资源，还有托儿设施、科技企业，以及研发辅助教育和智能护理科技的高等学府。慈善组织新加坡食物银行发起新的公益活动，鼓励本地中小企业员工在办公室就近捐赠食品，帮助有需要的人群。认领食物银行捐献箱活动昨天正式启动，有意参与的企业只需通过众筹平台 giving.sg 捐款200元，食物银行便会将专用的捐款箱送到公司，方便员工捐出家里还有办公室茶水间多余的食物，也可专门购买食物来捐赠。所有投入捐献箱的食品必须能够长期存放，并且有至少8个星期的保质期。食物银行受访时说，每家企业的募捐活动为期1个月，是为了确保收集到的食品能够在保质期内及时分发给所需要的人士。食物银行和多个社区组织和机构合作，定期为大约150个服务点还有少数有需要者提供食品，受惠的对象包括低收入家庭、弱势群体还有客工。因为不满在撞伤电单车骑士案中被判坐牢5天，前艺人陈资财聘高级律师上诉高庭，法官昨天决定维持吊销各级驾照5年的刑罚，把5天的刑期减到1天。陈资财在案件审结后立即入狱服刑，并在晚上出狱。法官指出，原本的审案法官决定判予监刑而非罚款，当中的判刑原则没有问题，但陈之才的罪责程度和造成的伤害并非审案法官所评估的那么严重，审案法官也没有充分考量案情的求情因素，包括陈之才在撞击事故发生之后立即停车前去帮助伤者，并且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陈之才出狱之后接受访问，借机会向受伤的骑士和他的家人赔不是。他说自己也学习到了交通安全不能够掉以轻心，希望其他公路使用者能够引以为戒，开车的时候要多加谨慎小心。来关注国际新闻。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在上任第一天组建新一届内阁，前国防部长希利被任命为财政部长。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英国首相办公室昨天发消息说，新一届内阁成员中前国防部长希利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之前他因为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向原任首相斯塔莫请辞。希利第一次以财长身份接受媒体访问时说，他和伯纳姆将并肩协作，并且遵守财政的规则。 在上一届政府担任卫生部长的斯特里廷出任国防部长。斯特里廷曾表示有意参选执政党工党党魁，但最终放弃参选，并且转战支持伯纳姆。斯塔莫昨天辞去英国首相职务之后，工党新任首相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三世授权组建新的政府，正式就任首相。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刘德华冰雨，之前是彭玲的住在隔壁，下雨了下雨了。听众朋友说啊，金文泰这里 Clementi Loop 下雨了，还有哪里啊？看到这个气象局的网站啊，是说中午前后大概就是这个时候了，好多地方会下雨打雷啊，一场雨下来呢，那是好事，凉凉的。不过气温方面根据预测还是蛮高的，25到34度。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可能对一些人来说，这个时候要上班了，湿漉漉的早晨有一点麻烦。哇，这个时候才上班啊，蛮幸福的啊。还有 Danny Leung、 LC Chong、 Jasmine 早、 Johnny 伟荣，还有 Wilson。还看到了像这位朋友啊，手机尾号9616初婚。另外是雅萍也来打卡，早安早安。伟全也看到你的简讯了。今天已经是7月21号了，你家挂起了国旗了吗？
1: Majula Singapura Go Beyond， 前进吧新加坡，超越自我。

你说我老古板也好，说我念旧也好，不管怎么样啊，每次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 Stand Up For Singapore 这类当年啊，像是1984年啊1985年这首歌曲啊，就会这样子了，感觉啊真的是国庆了。这是另外一首，对不对？ Stand Up For Singapore， 国旗飘扬了。今年的国庆庆典的主题就是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马州拉 Singapore Go Beyond。 过去的几个星期，大概一两个星期啊，我们就请听众朋友唱这个国庆爱国歌曲嘛，都陆陆续续收到了不少的音频，感谢你们唱的都不错，都蛮好的，所以会有三位听众朋友，总共哈三位，每个人得到两张入场券，分别在7月25号8月1号的两场预演，还有国庆庆典当日当天的入场券。现在要先公布的是第一位获奖的朋友，他是方冠信，恭喜方冠信，手机尾号是6695。你在听节目吗？是的，就是你了，你获得了两张入场券，那是7月25号，这个星期六，这个星期六的预演的两张入场券，恭喜恭喜。如果你没听到的话没有关系啦，我们会通过电邮发电邮给你。那其他的听众朋友参与的话呢，也不用失望，因为啊，你的机会，你的发来的音频还有个人资料会继续累积滚动到下个星期，还有这个8月9号的这个抽签入场券的抽签哈。祝你们好运啦。这个听众朋友

0: 后接下来就要多留意你们的，特别是在星期一啊，星期一星期二看你们的这个 email 电邮，查看一下收到我们的电邮的话，表示你获奖，当然会空中也会宣布了，下星期二就会公布另外一位幸运的朋友了。来方国信，恭喜恭喜，你们继续发你们的音频哦，继续唱国爱国歌曲、国庆歌曲过来，要求很简单，不少过15秒的音频，然后呢先输入 NDP， 然后你的英文全名，也就是身份证上的名字、电话号码还有电邮地址，发送到88550963。我们现在还有4张票哈，有两个幸运朋友可以获得，一个是8月1号的预演，另外一是就是8月9号正日的国庆庆典入场券。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道路工程两个地方，一个是在 KJ1 往 BKE 方向松埃藤南road之前的 KJ1， 请避开第四条车道。 PRE 也是往大市方向过了 Bedok North Avenue 3的 PRE 第四条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着。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请注意，近期出现很多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使用 AI 修图，修肚腩、手臂、拉出长腿。你也是 AI 美女吗？小心过度修图，连自己都认不得。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别再沉迷假象，用宝贵时间真正瘦下来。
2: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3: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他们获奖无数的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加速代谢、燃脂消肿、击退肚腩、手臂、大腿肥胖的好伙伴。
2: 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节食，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身体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3: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还能让你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2: 真正瘦下来，怎么拍都好看，再也不用修图啦！马上拍，马上 pose。
3: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2: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3: 现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你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有听众说这生只挂过一次国旗在窗外，之后就没有再挂了，因为不习惯。习惯可以养成的，今年就变成第二次了，好不好？不用担心忘了收回来了，因为通常国旗在国庆日过后可以多挂一个月，如果是忘的话不用担心，会有人提醒你的。Wilson， 希望你可以今年呢、像两年前一样，碰巧在我们国庆节的这段日期那么巧的来到这里旅游，希望可以和我们同乐哈。张信哲，这个世界。在这个

0: 娃娃的歌曲《你不是一个好情人》，听众朋友说，后港天黑黑了，有些地方也开始下雨了，五级八度冬刚开始下雨。Hello， 金莲，还有 Sandy On， 另外是美玲，还看到了像博平啊、Judy、David， 还有 KK 普差的简讯。早安，早安，星期二好。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二，7月21号，农历是六月初八。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3: 马来西亚柔佛州星期六举行了州议会选举，长期执政柔佛州的国民阵线不出所料获得大胜，在总数56个州议席当中，国阵赢得48席，比上届选举中还多8席，再次以超过2/3绝对优势执政。在这个华人人口占30%的州，西蒙流失10%华人选票，西蒙的主要成员党代表华人选民的民主行动党的议席从上届的10席萎缩到6席，代表伊斯兰势力的伊斯兰党这次也颗粒无收。这个选举结果反映了什么？安华政府下来会面对怎样的处境？他是否会被迫提早全国大选？传说中的绿潮被柔佛挡住了吗？
4: 不能够根据表面上他们的选举的胜负来去判断绿潮有没有被阻挡。
2: 东谈西论，
5: 这个绿潮我们应该把它理解为宗教力量在柔佛的扩展呢，还是其实是保守的马来政治力量？
3: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马来西亚政治观察者、华社研究中心学术董事潘永强博士深入解析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有人一生只挂了一次，也有听众朋友是年年都会挂国旗，因为挂上国旗啊，就和家人感觉到哎，想起了我国的信约。我也是每年都会挂国旗的，我觉得这个仪式感很重要，告诉自己哎，又到了这重要的日子，一年一次。可以到这民众俱乐部领取的嘞，新的国旗。

0: 叶庆祝，最了解我的人。之前还有相亲相爱一首歌唱曲。很快要10:40了，今天的至理名言给大家说这句话。经常我们说人生如戏啊，今天要说的是人生如茶。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还是道路工程 AYE 网大事，过了金文泰六道的 AYE， 注意 ECP 往市区方向 PIE 之前的 ECP 也有工程在进行中。
2: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值得其乐。早安 Jessica， 还有 Angel Patrick Tom 也来打卡了，另外是 Jasmine， 还有恩慈东妮 Emily Dorcas 秀珍和云芳 Vanessa， 当然没忘了你了。
1: 至理名言，名言，名言，名言。
0: 人生如茶，有时苦苦一下子，但是不要让自己苦一辈子啊。很多时候生活不会一下子就变甜的，我们会经历压力，会有失望，受委屈，会为了责任不断的硬撑，也会在人群里面笑，但是回家呢却偷偷的沉默，偷偷的落泪。真正成熟的人不会永远不苦的，那只是童话世界里面的故事，也没童话故事里面也有苦啊。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懂得在苦里面好好的照顾自己。茶太浓了，我们要学会加水；日子太累了，我们要记得停下来喘口气，歇一歇。不要把懂事变成了长期委屈自己。我们长大了，成年了，要懂事。这种道理你不懂吗？你怎么还会做出这样子幼稚的事，小孩子才会做的事啊？这些压力让我们喘不过气来。也不要把坚强变成什么都是一个人扛着。我们可以努力，那是一定要的，那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不要忘了偶尔也要疼一疼自己，心疼自己。我们会心疼我们关爱的人，自己也要啊。我们也可以拼命的生活，但是要允许自己偶尔脆弱。人生最难得的不是一直要赢，而是在低谷的时候还是愿意善待自己。所以啊，给自己加一点糖，这样子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在疲惫的时候，累的时候，给自己一点点的温柔。可能是一顿喜欢的晚餐，一个安静的散步，一个鼓励自己的话，一次真正放松的睡眠，在自己的肩膀轻轻的拍一拍。不要小看这些小小的动作，这些小小的淡淡的甜，因为这些甜会慢慢的治愈我们。因为真正的自爱不是等别人来心疼的，而是我们终于学会在这个世界忙着要求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自己还是愿意好好的爱自己。今天至理名言要说的就是人生如茶，苦一阵子，但是别苦一辈子，记得给自己加糖，那是爱自己的一种甜。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最爱你哭泣时候的眼睛，邰正宵。对于在今天的至理名言给大家说的人生如茶，我朋友就说非常的贴切，很好。另外也有朋友说了，爱自己多一点是妈妈去年留下给他的最后的遗言。也感谢今天在至理名言和大家的分享和提醒。也有听众朋友今天早上和孩子一起吃了一顿丰盛的很好吃，看起来营养也很均衡的早餐哈。重要的就是要疼惜自己，也要陪伴和爱惜你身边你在乎的人，你关心的人。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按渐进式薪金模式受聘的五个行业外包员工，最低的年假天数将从7天增加到10天。
3: 我觉得这是非常人性化的考虑，更好的照顾到了低薪工人的整体工作福利。
2: Off day 根本就是雇主来决定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没有一个规定啊，好像是随着雇主喜欢这样子，那其实也是不对的。
3: 那我想身为消费者的我们也应该理性的接受一些服务领域的收费，比如说清洁业、保安业、垃圾处理等等的收费日后也可能会随之上扬。
4: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稍后两位老总丽娟还有志伟就会说说外包员工最低年假的天数要增加了，从7天到10天，2029年开始。12:15准时收听。

0: 光良第一次，我刚才还在想呢，这生中有什么东西是第一次，或者是很久以前做过的第一次？你最近有吗？试过吗？就是做这辈子第一次的事情。现在哈，可能年纪越来越大了之后，就没有那个兴奋或者那个冲动，想做一些以前没做过的事情。以前反而想做的事情，现在就没怎么想做了。或许还真不应该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不是经常说吗？要保持年轻，要保持这颗心年轻啊。重要的就是要对世界、对身边的人事物一直保持这种好奇心，去探索、去尝试，所以才会有所谓的第一次。你唱过爱国歌曲吗？新加坡的国庆歌曲，然后有没有录过音，然后发来给963，或者是就是录了，然后去参加什么活动呢？我们这次的这个活动啊，就是欢迎大家配合这国庆庆典嘛，就把你这个唱歌的音频录了下来，只要15秒或更长就行了，然后连同你的英文名字、电话号码还有电邮地址发送到88550963，记得前面一定要放 NDP 啊，好让我们容易搜到你，那么你就有机会可以赢得8月1号的预演，还有8月9号正日国庆日当天的这国庆庆典两张入场券。今天已经有一位幸运的朋友诞生了，他就是封国庆。据了解啊，到目前为止他好像还没有回应我们的这个电邮啊。手机尾号是6695的国庆，你在听963吗？在听自得其乐吗？恭喜你啊，获得就是这个星期六7月25号国庆预演的两张入场券。一定要去，一定要来锁，一定要来拿哦，因为很珍贵的两张，因为这几天，特别是今天，已经收到了好多的音频了，听众朋友都踊跃参与，因为还有两张嘛。那些接下来其他朋友，如果你们已经参与的话，我们每个星期二，接下来的星期二都会公布这个中奖幸运朋友的名字。那同时你们也会收到我们的电邮，除了 inbox 去找了之外呢，也可以去你的那个 junk mail、你的 spam mail 那边去找找，看看会不会收到我们963号 FM 发给你的电邮。所以再次呼吁方关信，恭喜你哈，获得了7月25号的两张入场券，不要错过，赶快去看电邮。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当然还没有发音频过来的朋友可以继续发，我继续为你服务。今天早上有点忙了，就是在下载你们的音频，然后还有下载你们的个人资料，同时呢放上我们的系统，那么工作人员才会再来做筛选，再来抽签。好，这个时候 AYE 王大是在 Tuas West Road 之后的 AYE 有工程，第一条车道避开。另外在 BKE 也是往雾兰方向的 BKE 过了 Dairy Farm Road， 第一条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中。
1: 963天气预报，
0: 下雨了对吗？大坝腰这里昏昏暗暗的。气象局是预测在中午前后这个时间了，好多地方会下雨打雷，看到的是全岛哈，主要下雨雷雨的地方是北部、西部还有这东北部啊，气温25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根据新加坡外交部昨天的文告，黄循才总理发贺函给当天出任英国首相的伯纳姆。总理在信中指出，新英两国以战略伙伴关系为坚实基础，拥有密切且持久的伙伴关系，反映了两国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几十年来建立的深厚信任。他深信，两国将会继续加强在广泛领域的合作，包括创新、科技和国防等。黄总理指出，新加坡高度重视英国对本区域事务的持续参与，包括作为亚细安对话伙伴，以及通过五国联防安排所发挥的作用。2027年，新加坡将担任亚细安轮值主席国，而英国也将担任20国集团 G20 的主席国。总理期待不久的将来与伯纳姆会面，并和他携手努力进一步深化新英两国的伙伴关系。总理也邀请伯纳姆访问新加坡。随着新加坡加强人才储备，以保护海岸线，保障粮食与食水供应的安全，并且建立核安全等新兴领域的专业能力。永续发展与环境部昨天举办新加坡可持续发展奖学金零颁奖仪式，永续部长傅海燕担任颁奖嘉宾。他致辞时指出，我国之所以将今年定为气候适应年，是因为我国已经迫切需要为极端天气和系统性风险做好准备。气候适应工作需要耐心、创新以及克服难题的勇气。傅海燕表示，对各位奖学金得主的才华、奉献精神与理想抱负充满信心。今年共有16名本科生和研究生获颁新加坡可持续奖学金。奖学金由永续发展与环境部、国家环境局、公用事业局和新加坡食品局联合颁发。另有14名当局在职人员或资助修读研究生课程，以提升专业技能。中东冲突持续升级，油价昨天涨破每桶90美元。全球除了中国，外原油库存已经降到了历史的低位。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扩张推高电力需求，能源转型主题再度受到市场的关注。分析师认为，新加坡虽然缺少丰富太阳能、风能、水等发电资源，却仍然可以在电气化、上游原材料甚至绿色金融等领域分一杯羹。 FSM Global 研究及投资组合管理部研究分析员高院会就指出，新加坡投资者在更广泛的电气化和基础设施领域有不少投资机会。在新加坡个股中，高院会认为盛科工业是能源转型主题的最佳代表。除了个股， Beansprout 首席执行官黄杰伦建议投资者不妨留意追踪低碳企业和绿色资产的交易所挂牌基金，也就是 ETF。 最后来关注英国的消息。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英国首相府昨天发布消息说，英国新首相伯纳姆昨天下午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了他本人以及英国对乌克兰人民的坚定承诺。另一名发言人说，伯纳姆已经邀请泽连斯基尽早安排到英国访问。当晚，伯纳姆还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阐述他将如何继续巩固英法之间的牢固关系。两人还讨论了对乌克兰的支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在能源与国防领域的合作。汤宁杰10号之前说，伯纳姆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的时候说，他希望有机会向特朗普展示曼彻斯特的魅力。伯纳姆在正式出任英国首相之前录制的视频中说，他上任之后首先联系的外国领导人将是特朗普和泽连斯基。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自得其乐，上午好，我是德明，我们进入了第二个小时了。这个小时啊，津津乐道，好多歌曲要为大家介绍啊。先来听这首《定做一个天堂》，我喜欢的歌曲，之后有两首本地歌曲，唱响新加坡啦。一首是 江户的歌，另外一首啊，台湾歌手演唱的本地创作，哪一首呢？之后啊，照样给大家介绍中国电视剧主题曲。

0: 订这个天堂。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哎呀 ，Sandra， 你的猜测那么准啊！好了，接下来唱响新加坡啦。在自得其乐是哪两首呢？很快就会揭晓了。Hello， Peg Hong， 另外还看到你的简讯5807 ，We Young， 欢迎来打卡。另外是 Jackson， 还有洪俊，另外还看到了 Mark Chua 也来了。唱响新加坡啦，第一首歌曲。
1: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2: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3: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4: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0: 第一首歌曲就是这首《恋之气》。当然，我们说到《恋之气》啊，那是1986年的一首歌曲。把这首歌曲唱红唱响的就是本地歌手江户。在这个80年代吧，特别80、90年代啊，新谣鼎盛时期，还有呢本地歌手一一崛起的时候，江户这个名字在我们这里是响当当的。而且在2003年，大概23年前，我们这里有一个公众投选啊，江户获得了10大新谣歌手之一的排名第3啊。那说到这首《恋之气》，刚才提到86年发行之后，在本地电台的歌曲龙虎榜上是停留超过29个星期啊，这个记录真的是很厉害，算是创下了当时本地创作歌曲的上榜记录。当然

歌词当然是很优美，很含蓄，意境也很深远。这首歌曲除了江湖之外，有我们熟悉的像这位蔡淳佳，还有另外一位是李宏生，这些新一代的歌手都曾经唱过，得以让这首歌曲恋之气的经典延续。

0: 还喜欢吗？
1: 恋之气江湖。Vanessa 说 Oh my god， 秀珍说好听好听。 Sandra 你说对了，恋之气。
2: 畅想新加坡啦，
1: 畅想新加坡啦。第二首这首歌曲当年很红，还获得奖项，电影主题曲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同名，那是2020年了，卢广仲演唱，创作人词曲者有三

0: 刚才说了2020年的一部台湾电影，同名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卢广仲演唱。这首歌曲当年出街了之后了不起啊，一举拿下了第57届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还有第32届的金曲奖年度歌曲两大奖项。也提到了这首歌曲其实有三位创作人，两位他们来自马来西亚，许元廷还有嘉旺，另外一位呢就是本地创作人陈文华，其实他也是一名律师啊，有空的时候才会做作曲创作一下。那曾经为蔡健雅、孙燕姿等这些歌手写过歌曲。这歌曲呢他的制作人是黄宇勋。那为了贴合这电影里面这位主角，他是这个管弦乐社团的背景啊，就特意在编曲的时候使用了管弦乐，所以刚才大家也听到了，再配合吉他和弦乐，让这首歌曲啊更加感动，更加的内敛。那说到这首歌曲，可以算是贯穿了整部电影的这个情感线索啊。卢广仲呢，也是看完了电影之后才走进录音室，将这份感动融入在他的演绎中。
1: 7月20到8月28号，
2: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1: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3: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4: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5: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6: 啊？为什么？
5: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4: 那怎么办？
5: 放心， London Easy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4: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5: 好消息 ，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4: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5: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下一段的唱响新加坡啦，会有一首新鸟曲，我们不是很熟悉的，但是也是好听。另外一首是林忆莲的歌曲，林忆莲也唱过本地创作。

0: 你是我永远的乡愁，费玉清。今天星期二啊，这个小时上半个小时我们听了两首这个唱响新加坡拉的歌曲，下半个小时呢我们就来听听另外两首电视剧主题曲。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二，7月21号，农历是6月初8，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洪少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津津乐道，七月份星期二的津津乐道就为大家介绍中国电视剧主题曲。上星期介绍了几首，今天要介绍的两部电视剧啊，其实是第一部和第二部续集有关系的哈。先说第一部吧，2011年，我在想当时应该也有不少朋友会看《步步惊心》。说到这部电视剧，改编自童话同名小说，由刘诗诗、吴奇隆、郑嘉颖还有林更新等人主演，那是2011年了。讲述的是什么呢？现在的一位白领阶级工作人，他是张小英，他就意外的穿越到了清朝的康熙年了，化身了这个叫做若曦的人，在九子夺嫡的这个历史洪流当中啊，和四爷和八爷等人展开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当然命运也纠葛在一起了。剧集就把这宫廷的权谋啊、历史的变迁还有爱情故事啊，都全部融合在一起了。其实在刻画人物的情感方面是很蛮细腻的，对于观众看官的我们啊，也可以感受到这种身不由己的无奈啊，所以就成为了当时古装穿越剧的一部经典代表作。它有主题曲也有片头曲，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它的片头曲《一念执着》，两个人合唱，胡歌还有阿兰卓瓦，应该是达瓦卓玛演唱。歌曲呢旋律是很大气的，特别是里面的一句一念，一眼之念，一念一念执着，就点出了剧中里面人物啊，他们这个结局其实是蛮难圆的，却还是奋不顾身的爱下去。

0: 这就是2011年电视剧《步步惊心》片头曲《一念执着》。两位歌手胡歌大家熟悉了，机会演戏人气也好的演员，像《琅琊榜》啊，《繁花》啊，都是他主演的。可能多说几句吧，这位阿兰达瓦卓玛是藏族歌手，听他的声音很空灵很纯净，对吗？很有穿透力的嗓音，再配合他擅长的就是这种把民族音乐还有流行元素融合在一起的演唱，再配上搭上和像这个胡歌这种低沉的很有感觉的声音的话，就带来这首很完美的一首主题曲《一念执着》。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惠妹给我感觉，刚才听了这胡歌还有合唱的这个一念执着，就有听众朋友诗云说了，每次听到这首歌曲一念执着，就会起鸡皮疙瘩。这部剧他也看了很多很多遍呢，还是觉得很好看。佩康也特别喜欢这首歌曲。刚才介绍的是2011年的《步步惊心》电视剧的主题曲，稍后要播出的是给大家介绍的是相关的它的续集，叫《步步惊情》啊。
1: 从校园民歌到90年代流行乐坛的经典声音，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苏慧伦、万芳、苏永康、南方二重唱、林隆璇、黄舒骏、熊天平以及林小培，8月8号晚上8点，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齐聚一堂，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盛宴，超难得的演唱会，你怎能错过？现在就到 bookmyshow.sg 抢购门票。9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0: 津津乐道，刚刚就说到了，接下来要介绍的是2014年推出的《步步惊情》，也就是刚才介绍的《步步惊心》的现代片呢。同样是由吴奇隆还有刘诗诗领衔主演。当然，故事《步步惊情》就延续了之前的这个情感脉络，以现代都市不再穿越了，以现代都市为背景，说的就是在一场车祸之后失去记忆的这位女主角张晓，在职场还有爱情之间呢，重新找到了自己。那说到这部电视剧《步步惊情》的主题曲是《步步》，演唱者是五月天，由阿信作词，阿信还有库拉凯共同作曲，是《步步惊情》的主题曲。当然，说到五月天，就任何他的歌曲，多数歌曲都是延续他们擅长的这个抒情摇滚风格了，以《步步曾经》、《一步步想念》来描绘爱情里面的坚持、爱情的遗憾还有思念。可以说是歌词还有剧情是紧密呼应的，说的就是即使经历了分离啊，也还是一步一步守护着最初的承诺。

0: 王杰的歌曲我是永远的爱着你，之前有陈洁仪别让我恨你， Hello Angel， 另外是华光 Kenneth 还有诗云，另外还早些时候还看到了 Sandra 赵红和新冠的简讯。很快的要中午12点了，欢迎来打卡，也要吃饭了。那稍后再进入第三个小时12点到1点之间的自得其乐，我们有12点15分的这个老总 group chat， 就来看看啊，有关这外包员工最低年假，之前是那个最低这个薪金框架的设定嘛，现在延续了从这个薪金开始一直到延续到有关这年假，从原来的7天把它增加到10天，这其实这样子的一种调整啊，也表现出了我们重视这些外包员工他们的工作还有他们的奉献精神，这是很重要的。当然作为消费者我们也要面对一定的这个成本啊，也就是说年假嘛，年假这提高了，也表示说这个员工的聘雇员工的成本也跟着提高了，所以我们越不愿意作为消费者哈，应该同时配合哈，就是支付他们更高的这些在报酬方面啊薪金方面的这个安排。详细内容就在稍后12点15分老总 group chat， 来听听新民日报总编辑朱志伟还有联合早报的副总编辑郭丽娟的评论和分解。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ECP 往张仪方向，那是在 Marine Parade 之后的 ECP 发生交通事故，第一条车道请避开。还有 ECP 往市区方向 Fort Road 之后的 ECP 有车子抛锚，第四条车道注意。
1: 963天气预报，
0: 气温25到34度，你那里还在下雨吗？可能有些地方还有哦，不过来到了下午时候，慢慢慢慢的就会转晴了，雨停了，之后就会变成多云的天气。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委任五家银行储备发行总值至少21亿新元的绿色基础设施债券，预计2046年8月到期。这批20年期的债券最早可能在这个星期内发行。根据路透社今天的报道，受委的五家银行分别是星展银行、德意志银行、汇丰银行、华侨银行和渣打银行。发行债券所得的款项将根据新加坡的绿色债券框架进行分配。金管局说，尽管全球绿色社会可持续与转型债券发行量在2025年略有回落，新加坡的发行规模仍同比增加3%，达到137亿元。金管局通过可持续债券津贴计划和可持续贷款津贴计划，支持全球及亚洲企业为绿色项目和转型项目获取可持续融资。联合早报7月13号报道，雾洛蓄水池路第636座祖屋出现高楼抛物的行为，有人频频将用过的纸巾甚至染有血迹的卫生棉扔下楼，令居民直呼恶心。环境局发言人上星期六回复询问时指出，当局已经知晓这起高楼抛物事件，目前正展开调查，并且已经向居民发出劝告信，提醒他们切勿从窗户乱丢垃圾。当局也正和市政会紧密合作，以监控的情况揪出涉事的违规单位，一旦确认违规者身份，当局将毫不犹豫地采取执法行动。根据环境公共卫生法令，高楼抛物属于严重罪行，触犯者最高罚款2000元，第二次被控最高罚款4000元，第三次或以上最高罚款可达10000元。法庭也可发出劳改令，要求违法者清理公共场所最长12个小时。金融时报昨天在报道中披露，伦敦证券交易所计划在2027年上半年推出夜间交易平台。这个平台将独立于主板市场运营，初期将提供追踪英国或美国股市的交易所交易产品 ETF 交易。根据报道，伦敦证交所的新体系能够让投资者全天候买卖部分上市产品，来吸引更多散户投资者，并且应对加密交易平台带来的竞争。新体系推出之后，现有主板交易时间维持不变，也就是上午8点到下午4点30分，新平台则将在下午5点到隔天上午7点50分运作，并在傍晚6点30分到7点暂停30分钟。伦敦证交所总裁霍格特说，伦敦一直是连接英国及全球资金流的重要市场，推出夜间交易平台是这一角色的延伸。综合彭博社和路透社的报道，美国司法部昨天表示，已经针对哈佛大学启动新一轮调查，指学校部分助学项目因为将美国公民排除在外而违反了民权法。以上的调查指出，哈佛大学涉嫌向中国留学生提供经济援助，以换取来自中国的捐赠。自去年以来，哈佛一直和白宫为几十亿美元的联邦资金冻结问题进行着法律诉讼。哈佛发言人纽顿在声明中说，哈佛遵守必须呈报捐赠的法律，也一直遵循校方的法律义务，从来没有根据种族群又或是国籍发放助学金，并且补充，学校正在审阅司法部发给哈佛的最新信函，将对相关议题和政府接洽。联邦数据显示，在1986到2026年期间，中国是哈佛大学的头号捐赠来源，总金额超过6亿3000万美元。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又想起你江美琪。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Thank you， 还有张俊，中午好，吃饭了吗？英州，收到了你的这个音频了哈，欢迎参加。等一等啊，多一点耐心。今天我们已经公布了这个得奖朋友哈，那下星期我们星期二的时候会再公布谁可以获得8月1号的这预演国庆预演两张入场券。有一场音乐会想邀请你出席，在欣赏本地歌手献唱的同时呢，又可以做好事。这是慈怀之声暖我心，由新加坡慈怀理事会 SHC 诚挚呈现给大家，有叶良俊和他的好友们友善慈善演出。有叶良俊之外，还有董姿燕、汤威恩，还有李俊伟，同时还有特别嘉宾，那就是新加坡慈怀理事会副主席张宝贤医生，和大家一起重温经典金曲，一起来度过一个暖人心的音乐之夜。欢迎你带着家人朋友一起来，在歌声中感受善意还有真情。你可以捐款来帮助那些重症病患，还有照护者，还有专业的慈怀医护者，和一起来参加这场音乐会。你可以购买票门票出席，和我们一同传递这份关爱。这场音乐会，这场演唱会就定在9月27号晚上7点钟，地点就在国家图书馆这里的戏剧中心剧院。那如果你想买票的话呢，你可以发简讯过来，我把这个链接发给你，记得是在9月27号晚上7点钟。这是慈怀之声暖我心的音乐会演唱会，由刚才说了叶良俊、董姿燕、汤维恩还有李俊伟。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路上开车的朋友注意了，这里有交通事故发生。 Fullerton Road 往山顿道方向， Fullerton Road 过了 Fullerton Road 的路段有交通事故，请避开第一和第三条车道。 PR1 车多往大市方向，从 Jalan Yunus 到 CTSLE 这段路段的 PR1 交通比较繁忙。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民日报的朱自伟。
4: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郭丽娟。
3: 从2029年起，按渐进式薪金模式受聘的五个行业外包员工，最低的年假天数将分阶段调高，从7天增加到10天，约60%这些领域的全职居民员工将从中受益。而受这项调整影响的包括清洁、保安、景观园艺、电梯与自动扶梯以及垃圾处理这五个采纳渐进式薪金模式，也就是简称 PWM Progressive Wage Model 的行业。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兼人力部政务部长迪内西在宣布这个消息时也提到，服务买家经常更换服务供应商，每当外包员工与新的服务供应商签订新雇佣合同的时候，为了要继续在同一岗位或地点工作，他们的休假权益可能就重置为最低的7天。尽管他们多年来一直都在做同样的工作，可是服务年资却得不到认可，休假的权利也停滞。

0: 在七天的这个基本水平，而新的做法就是肯定这些员工的付出，也保障他们的福利。
1: 接下来至少五个行业，包括清洁业的外包工人将获得每年至少十天的年假。他们之前可能是因为外包合约的更新，年薪权利就停留在法律规定的最少七天的这个基础年假。我想这应该是年假第一次纳入渐进式薪金模式的范围，我觉得这是非常人性化的考虑，更好的照顾到了低薪工人的整体工作福利，更重要的是也肯定了外包工人的奉献。
0: 其实它的关键词就是我们的渐进式这个模式，不只是单单提高你的工资，它其实是跟生产力是绑定的，而且工会本身包括职种基本上会拟定一些框架，让这些员工能够有一个往上走，随着你越来越熟练之后，你能不能当一个管工之类，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轨迹。今天所提的并不是薪水，而是休假，休假的天数，那我觉得其实也蛮重要，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跟低薪工友们聊天，他们会说 off day 根本就是雇主来决定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没有一个规定啊，好像是随着雇主喜欢这样子，那其实也是不对的。这些工友二十几万人之多，其实他们每一天都在为新加坡的日常，包括维修啊，保持我们的卫生啊，这些工作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工作我们其实是需要保护他们的一些基本的福利的。
1: 现在加入职场的年轻人一般上都享有最少14天的年假，有些公司也可能一开始就提供18天或者21天的年假，有些公司呢甚至是会根据工作的年资逐年增加你的年假，最多的一年可能享有28天的假期。那所以一年只有七天的年假，对大多数人来说应该是比较难以想象的，尤其是对一些夹心层的群体，他们既要照顾家中的小孩，又要照顾开始年迈的父母，七天的假期可能一下子就消耗掉了，估计没有多少天能够真的留给自己好好的放松身心，更不用说去上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课程。所以从2029年起可享有最少十天的年假，对这些外包工人来说其实是十分珍贵的。
0: 渐进式的薪金模式，包括现在政府打算提高这几个行业本身的年假，对雇主来说其实是成本的提高。受访的一些雇主他们看待这个问题其实是喜忧参半，谨慎适应，这个措施其实是要2029年才实行，基本上政府给了这些雇主三年的时间去预备。雇主可能需要从一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嘛，留住好员工让他有所发展，其实对你的行业是重要的，那好过为了省一些钱可是请到的员工可能质量也不是很好，整个福利的制度包括薪金的配套也不能够留住员工，那你常常面对员工短缺的问题，那这个其实对你的行业的发展其实也是不好的。当然政府对于尤其是照顾新加坡员工的这一块其实对雇主也是有要求的，如果你没有在这个基础上用渐进式来保护我们新加坡的员工的话，那么你在请外劳的所谓的国搭方面你肯定就会受影响。
1: 那我想身为消费者的我们也应该理性的接受一些服务领域的收费，比如说清洁业、保安业、垃圾处理等等的收费日后也可能会随之上扬，确保低薪的群体配合生产力的提升获得薪金上涨，拥有足够的工作福利保障，我觉得这是我们作为成熟包容社会应该负的责任。整体来看的话，这也能够让一些行业吸引和留住员工，减少我们对外来人力的依赖。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探索斯里兰卡的丰富多彩，乘吉普车穿梭两个国家公园，追寻大象、懒熊和花豹的踪影，登临世界遗产狮子岩，惊叹千年文明，漫步茶园和香料园，满载顶级红茶和天然香料，还有闻名遐迩的高跷渔夫，亲睹难得一见的经典人文奇景。全程入住4-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3: 我心中的自己美丽了。
4: 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12:24，自得其乐。中午好，我是德明。一首歌曲之后，名人说暗话，欢迎参与。脸书民调也已经上线了，赶快去做出你的选择。今天我们说什么呢？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星期二，7月21号，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佩芬、
2: 国贤、
3: 德明，
4: 名人说安话。
5: 好消息，好消息！
1: 哎，什么事？
5: 佩芬明天就回来了。
1: 哦哦，是是是是是。像 Paul 啦，我记得了 ，Paul， 我昨天还告诉自己，我今天一定要说，
5: 是
1: Paul 再忍一忍哈，再忍一忍，今天啊，明天佩芬就回来了，
5: 24小时，因为他12点就上线了嘛，
1: 没有
5: 就
1: 上线，那是要11点半就、
5: 啊，所以少过24小时啊。
1: 我可以先跟他 HDHD， 看看他过去的一个多星期过得如何。
5: 这个、对，刚才德明已经有预告，在我们的这个民调呢，其实要问大家的是，如果要你重新上课的话，你最担心的是什么？到目前为止呢，看到蛮多人是说啊，学费太贵了，不值得。也要看你上什么课了。
1: 学费太贵不值得。诶，不过好像到目前为止最多人选的我。
5: 对 ,OK, 为什么今天聊这个话题呢？前几天大家不有没有看到咱们的这个前艺人陈秀丽，他就花了5年多的时间取得了这个健康科学学士学位。
1: 恭喜。
5: 是他有说啦，其实因为有一点年纪了嘛，他说这个记忆力不如年轻的时候啦。然后呢因为也有一些英语的专业名词啊，又加上这个视力可能没有年轻的时候来得好，所以的确是不容易的。不过他讲了一句话，说不怕慢，只怕站。
1: 站
5: 就说不动。因为
1: 你
5: 不往前走，你就一直停滞嘛，
1: 真的
5: 就不会进步。
1: 我们说不进则退嘛，
5: 所以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可是问题是，人到中年，你还会要逼自己继续进步吗？特别是
1: 要啊，
5: 相对来说你的挑战是那么多，像他讲的嘛，你的记忆力可能没有以前好，老花眼。那在我们的民调呢，有我们的听众 Nelson， 他是担心说上课会睡觉。
1: 睡了起来就好了。
5: okay,
1: 然后回家可以温习的嘛。
5: 我分享我自己的经验啊，你还记得上次我上了短期的
1: 外语课？
5: 对，
1: 泰语课。
5: 我那时候我的压力来自哪里的嘛？来自我的同学。
1: 为什么？
5: 因为他们学习能力很快，很快。
1: 我觉得这是你自找的。
5: 不是不是，
1: 这样的压力
5: 很快。不是，
1: 他们快你慢又怎么样？
5: 就跟现在的小朋友是一样的。
1: 他们快了又怎么样？
5: 可是我跟不上他们的进度。
1: 你跟不上进度，但是老师还会要照顾到你的程度的吗？
5: 老师必须照顾整体，他不可以为了我一个人慢下来，不行。
1: 但是如果我是你啊，比方说啊，我可能会下课之后向老师反映一下，
5: 又
1: 或者是跟老师多说几句，多聊几句。
5: 他有啦，他私下有说需要帮助可以找他，
1: 就好
5: 了。对对，可是他。因为可能我也不是很迫切，懂吗？我进步，我上这个课不是说为了是要赚钱、啊
1: 我觉得这个是很主要的原因。
5: 对，可是我必须要说，有些时候呢，因为像如果你说是兼职的话，那你平常有工作，到了晚上上课确实是比较累，就好像我们的听众他担心会课堂上睡觉。今天我在想，他说为什么会担心睡着，并不是说今天他懒了，而是可能真的因为工作已经很累了。
1: 是，所以我觉得是。学生本身的迫切感和饥饿感，你如果很需要上这门课拿他的证书来喂饱肚子来养人的话，你肯定怎么样子都会，再不然就是这门学科你真的很感兴趣。
5: 也有人是觉得说，到了这个年纪我们不是应该开始享受了吗？过安稳的日子就好。
1: 学习也是一种享受啊。
5: 对一些人来说不是吧？因为你不管怎么样，你还是会给自己一个
1: 压力，
5: 设下一个要求嘛，说你不可能说上了课你不要不及格的嘛。你甚至有些人说有些人可能说我要及格，有些人没有，然后有些人说我要考到前5名。你懂吗？你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对我的自己的要求嘛。
1: 不过我也有认识的朋友，他们去念课，报名去上课，修了整个学期，然后到最后他们不考试。对于对他们来说，我只要学习就好，考试不考试，有没有这份证书无所谓。
5: Okay, 好，那我们就我们的听众好了。除了民调的问题，我们就问他：假设今天你上这门课不是为了要为了吃饭呐、就说其实你不愁吃的了，就是有钱花的了，纯粹去上课，你的心态是怎么样的？你是觉得说抱着那种活到老学到老嘛？还是你觉得说哎呀，到了这个年纪，哎呀，不用去上这些课，因为上课你还是要挪出一些时间嘛，对不对？然后可能就是那种可能上课时间很早啊，可以睡迟一点嘛，何必嘞？有些人不同的心态嘛。那你的这个心态又是怎么样的？
1: 我们的听众朋友对吗？
5: 对，
1: 如果真的让你去学上一门课，
5: 对
1: 啊，是以怎么样子的态度？
5: 是
1: 那我们民调说吗？
5: 民调是民调的问题啊，已经问了。
1: Oh, okay.
5: 对，现在有另外一个问题，大家可以WhatsApp过来了。
1: 88550963，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苏永康，让懂你的人爱你。有听众朋友说，两位下午好，我年纪大了，记性也不好，耳朵听了一边进一边出，那个我也是。但是问题就是，下个问题要问你，你介意吗？耳朵听了一边进一边出也无所谓，你介意吗？最重要就是你去上课啊，人在那边一方面可以认识新的同学新的朋友，另一方面又可以吸收，吸收了虽然像海绵这样子也会是水会漏出来，无所谓，至少也吸进了一部分嘛，不可能全漏的嘛，对吗？所以问问大家啦。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国贤、佩芬、
2: 德明、
3: 名人说安话。
0: 对我来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找到那股动力，又或者是我很迫切想学的一门知识。
4: 对，然后我们看到 Lydia 她就说，哎呀，这个津贴太少了。
0: 津贴吗？还是选择？
4: 她特别讲某一些津贴，她说 Skills Future 的津贴太小了，太少了。
0: 哦、oh, okay.
4: 对。然后因为这跟我们的民调就符合的嘛，因为民调其实我有点惊讶，哎，
0: 还少啊，其实蛮多钱的。
4: OK， 我就要看你上什么课啦。如果说你今天是上比如说硕士好了，哎，硕士我想两三万起跳吧。
0: 看你是哪一个哪门学府，哪个学府啊，
4: 就算是私人大学也要一两万吧，至少。我知道像国大南大好像都是两万起跳。
0: 可以问我们的同事。
4: 对，两万起跳，哎、欸，
0: 是哦，
4: 对啊，所以你说 Skill Future，
0: 对喽，你想，如果给了1万多2万块钱的这个学费，
4: 对，
0: 然后我又这上完课我不考试，或者是我就这样子随随便便上课，我心疼的是我的钱呢、
4: 啊。等一下，哎，现在又不一样了哦，现在我在刷新哦，啊、有40%是说年纪大了学不会。
0: OK， 那么我们有另外一位听众 WhatsApp 说，人到中年，如果他现在有钱又有闲，会去上一些兴趣班，比如学习手机的 App 啊，做手工皮具包包啊，做网页设计等等、啊、说不定除了可以自己开发用之外，还可以意外的开创新生意。
4: 对，所以像刚才我们歌曲之间有问大家嘛，如果说假设今天你不是为了学这个上这个课，是为了比如说转职，
0: 嗯，
4: 然后或者说改变你的这个事业轨道的话，那你还会去上课吗？
0: 嗯，
4: 对，我刚才就跟德明讲，我说如果今天的话，我真的是我为什么会想去学哦？纯粹我是想去上课，
0: 嗯，
4: 我想去听课而已。然后我希望听完课之后，离开那个课室之后，我不需要做功课，然后我不需要备课，这样的东西我 OK。
0: 你当初上的那个外语课，
4: 我要备课的、啊、诶，
0: 所以你当初是半途而废吗？
4: 退学还是？没有，我把那
0: 你上完课了，
4: 它有分就是不同的
0: 等级
4: 嘛，那我就唱了初级、欸嗯，然后接下来中级我就没上了，因为
0: 至少你把初级课上完了，
4: 我一定上，我不会
0: 有考试测验吗？
4: 有考试。
0: 及格了，
4: 及格，
0: 嗯，好了。
4: 可是
0: 为什么不继续往前？因为你觉得那个语言对你来说，日后生活中用不上，工作中也用不上。
4: 就如你刚才讲嘛，我没有那个迫切感。
0: 嗯
4: 嗯，我没有真正的需要去学这么。
0: 你学什么语言？可以说吗？
4: 泰语。
0: 那就多去泰国咯。萨瓦迪卡，
4: 你要飞过去的嘞。
0: 反正你经常飞来飞去吗？
4: 我没有经常到那种每一个月去一次，也不至于
0: 多学多用啊。
4: 后来我在想，我应该当初
0: 马来语，
4: 对，我觉得那个比较实用，
0: 因为你经常去。
4: 不是，因为我觉得在新加坡也可以跟我们的这些马来同胞，就是用马来话来交流啊。
0: 对啊，我们有马来同事嘛，
4: 对吧，大把呀，对啊，对，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去学马来语。
0: 也不迟啊，
4: 也不迟，肯定、嗯。而且我觉得我应该比较容易上手，因为至少国歌你都会唱。
0: 你知道我学那个萨杜杜瓦迪干八到十哈，我学了多久吗？
4: 因为那个发音的问题。
0: 不是，我记不住。
4: 哦，
0: 后来你知道我是怎么记的吗？那三个星期我不是请假吗？我在家里，我天天
4: 哦，你说最近才记住的？
0: 我最近才记住的，我天天数数，而且数好几次
4: 哦。
0: 然后我终于现在记住了。
4: 我还有就是，我记得当兵的时候，因为我数的单位，哎、嗯，我的这个我附属的单位是很多的这个操练嘛，补操嘛、
0: 嗯、啊，对啊，
4: 绰号不是口号吗？
0: 对啊，
4: 我是从那边才学会的。
0: 所以你看
4: 左右怎么分，
0: 就是你要多练习，
4: 对啊，所以
0: 要多常用的话，自然而然就会。
4: 所以回到说，因为就当初因为我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让我学习我的练习我的台语，对，所以我觉得是马来语马来文，对
0: 对、
4: anyway, 再
0: 不然的话你就多去小贩中心那种泰国摊咯。
4: 所以回到了我们的这个问题哦，说今天如果你说到了这个年纪还会不会想学的，还是会的，可是我只是想说上课对我来说可能太过正式了，像我现在是常常会看很多的一些视频，
0: 嗯，
4: 因为我觉得通过视频我也吸收新的知识，我觉得诶其实那也 OK， 重点是免费的。
0: 又是钱。

0: 官方试着了解，你有没有试着去学一门新的知识、手艺，而且是要上课给钱的？这也是我们今天在名人说完话要问大家的。人到中年再出发，只要没有停下，就算进步吗？没有停下就算进步啊？也老祖宗不是一句话吗？就是你退，怎么说？
1: 不进则退啊！
0: 不进则退啊！你就是停下的意思，
1: 看那句话就稍微想了一下。哦，
0: 你只要没有停下就算进步，你
1: 就是你有继续走了，你只要没有停下吗？
0: 就算进步。
1: 对啊，他的意思他只是说另外一种说法而已嘛。
0: 这句话不是有点废吗？当然了，没有停下就是往前走嘛。
1: 他没有废，他只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而已。
0: 你没有停下就是你继续往前吗
1: ？Anyway，
0: 除非你是韩大哥基。
1: 我们再看我们的民调哦，很多人担心的就是年纪大了学不会，所以我觉得这个学习环境很重要。
0: 你觉得这个年纪大了担心学不会，是不是一个很好用的借口？
1: OK， 我跟你讲，它未必是借口，它是一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来的。
2: 德明配分国贤名人说安话，
0: 学不会就问啊，一直学啊，把它搞清楚。如果你对这门知识、这门科目真的感兴趣的话，
1: 他们是担心。OK， 那我问你啊，你最近上的一门新手艺或者新知识的一个课程是什么？
0: 就是上次跟你去的那个一日课程嘛，你上了全天，我去上了一个多小时。
1: 那个不算是课程，
0: 那个不算、
1: 那个不是课程来的。
0: 但是对我来说，我真的是心不甘情不愿被你逼去的。
1: 它不是课程，那个不算。
0: 所以可能就没有咯。
1: 所以当然可能你读书很厉害啦，好，所以你们、
0: 不是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懂为什么？因为我在想，因为你没有上，你没有，
0: 我很久没有上课了，
1: 对，所以你可能已经忘了那个感觉。
0: 我是因为
1: 不久前才去上，所以我能够体会那种说会担心年纪大了跟不上，
0: 而且，
1: 所以就回到刚才我讲、学习环境很重要。所以那个导师，我觉得他怎么教，他怎么制造一个他如何
0: 友善的学习环境，
1: 没错，那是很重要。
0: 我在联想哈、给自己一些原因呢、就是为什么大家担心会学不会、学不好、考不好，是不是跟我们从小到大这里我们在从小的学习态度？和目标就是你要好好读书，
1: 多多少少、
0: 要有始有终，要读好考好，
1: 我觉得是有关系的。
0: 所以以致我们到了现在阶段，即便我们也知道说我是心甘情愿自己掏钱或者掏时间去的，但是我只要许下了承诺要去上这课，我就好好的读，然后一定要考好，可能就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压力和负担。
1: 我觉得它已经是在我们血液里头了。
0: DNA 了，
1: 那我觉得那何尝不也是一件好事？就是至少对自己有要求嘛。
0: 有要求是好了，但是不要变成一种好像那种
1: 压力哈，
0: 鞭斥着哈，你不可以放松，不可以松懈。
1: OK， 你看看这个很有趣的，因为我们说年纪大了学不会，我觉得并不说今天我们要求说自己一定要名列前茅，不是嘞，是担心没有办法吸收啊，听不明白，听不懂。
0: OK，
1: 对，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0: 我们有听众就发简讯过来说啊，隔壁的阿姨，他用老安迪，我这不要这样子讲啦，人家阿姨去上课不错了，阿姨上了两天的 AI 课回家、一问三不知，但是他肯定知道一点点，可能只是暂时说不出来而已。
1: 而且他只上了一堂课嘛，对，
0: 但是我们这位听众他，我在想这是他的兴趣，他说想学木工，自己制作这种什么日式的椅子啦、桌子啦、厨子啦。学以致用，然后我在想，这就是他喜欢手工的东西。
1: Docker 他就说了，最近开始考虑就是参加这个 Skills Future 推出的与营养有关的课程。他说年纪越大越想以更科学的方式让身体更好。所以就正在参考啦。
0: 跟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对吗？
1: 对。
0: 然后呢 ，Johnny 是说学习新的知识啊、技能是好事，不一定要花大钱。但是啊，如果说什么去上学士课、硕士课，那就另当别论，因为动辄就是几万块钱。曾经想过要报名一个硕士课程，因为八万块钱学费
1: 这么贵，八万
0: 哦，所以让他止步了。所以他反而想说，他反而学想去，他反而转向学什么兴趣课程
1: ？OK，
0: 做挪尼亚贵啊，
1: 可是。我是可以理解这位听众的说，今天像我也一直想过要去考一张硕士的嘛，考虑很多年了。可是你懂我为什么会想要考硕士，就是觉得说，诶，哇，很像很厉害这样哦。我跟你讲，我很肤浅的。可是后来我发现不对，因为我发现我没有兴趣。
0: 如果是 AI 硕士课程，
1: 可能
0: 你 AI 喜欢吗？
1: 我觉得是。我觉得我不会想到呀。
0: 我有一位朋友，他是那种很聪明的学生啦，同龄的，他就前阵子兼职去上了一门课，跟那个电脑 编程有关的。
1: Okay.
0: 对我来说，基本上连那个课程名称我都听不懂的那些。然后他就去研究，他说他上课很开心，但是哦，有一两门课对他来说特别难，我觉得哇，连他都觉得特别难，可见是多难。结果后来因为可能跟工作时间不搭还是什么的，他结果也不得不放弃了。
1: 我想我真的那时候有认真考虑，就是要么去读跟大众传媒有关的硕士，或者是读商业的。可是商务这一块呢，一直让我没有办法决定是什么，就是像跟这位同学，哎，这位听众一样，其中有一两门课，我觉得我是没有把握，就是那个会计跟统计学。
0: Accounting 是吗？
1: 对 ，Accounting 跟那个 Statistic， 这两门课是我的死穴，所以我觉得我如果我去的话，我会很惨。
0: 你都还没有上，你就说死穴？
1: 因为我大学有念过吗？所以我知道说呀，真的不行，
0: 真的不行哈，
1: 真的不行。
0: 对了，我们活到这把年纪了，也知道自己的长处在哪里，自己不行的地方在哪里。
1: 所以我就 hold 住了，我讲算了，不要，就考虑到说，花那么多钱，花了钱，花了时间，拿不到的时候是不是很浪费嘛？就算了，干脆不要
0: 去。这会不会就是我们听众朋友在民调这里，或者是发简讯过来的朋友都说了，怕学不懂听不懂的其中一个
1: 原因，太理智了，就你现在在做任何决定你就要去衡量嘛，就是说到底划不划算，值不值得。
0: 对，对我来说，如果真要上一门一个课程的话，首先是我感兴趣的，再来就是在我能力范围内我可以在里面挥洒自如的，不要在那边挣扎求存的那种，
1: 很苦了。
0: 但是我们大脑就是需要这样的挑战嘛，
1: 所以很多人就比较倾向于说去上兴趣班
0: 来，听众朋友说说，有哪一位听众朋友听到这里就哎呀，你们这两个哈，
1: 对，
0: 就基本上就是懒，动动脑，就让自己的脑筋呢这样子活动活动，
1: 对，
0: 是很重要的。
1: 我们要听到几个很厉害的那种听众，说哇，他去读硕士啊，读博士的，然后考到文凭的那种。
0: 我的中医师曾经问过我嘞，就说、
1: 是、
0: 你去读中医吧，你来读中医，然后呢，我来教你，我。他们都是这 老中医师了、很有本事的，经验老道的。他开口这样子说，其实我应该是那种受宠若惊。但是我第一个反应 ，no， 太难了。
1: 他我觉得要记东西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4: 按渐进式薪金模式受聘的五个行业外包员工，最低的年假天数将从7天增加到10天。
5: 我觉得这是非常人性化的考虑，更好的照顾到了低薪工人的整体工作福利。
4: Off day 根本就是雇主来决定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没有一个规定啊，好像是随着雇主喜欢这样子，那其实也是不对的。
5: 那我想身为消费者的我们也应该理性的接受一些服务领域的收费，比如说清洁业、保安业、垃圾处理等等的收费日后也可能会随之上扬。
6: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徐美静，只是这人生。好，我们来看看外头的交通情况啊。CT1 往 SL1 方向，在红帽桥五道入口的 CT1 注意了，那里有一起交通事故。
1: 那在天气方面呢，气象署是预测，早前呢可能多地方下雨，不过接下来就会转晴，然后就会是多云的天气了。今天最低气温是25度，最高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下午好，我是德明。
1: 你好，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
0: 新加坡航空公司今天在脸书贴文强调，公司并没有推出任何 KrisFlyer 周年抽奖活动，并且提醒客户提高警惕慎防声称来自新航的网络钓鱼邮件，切勿向没有经过验证方提供任何个人信息。新航绝不会要求客户提供密码、一次性密码，也就是 OTP， 又或是信用卡密码，以及远程设备访问权限，又或是要支付任何费用以领取奖品。新航也建议客户避免点击这些邮件中的任何链接，又或是打开其中的附件，并立即删除可疑邮件。任何人如果已经回复相关邮件，又或是提供个人信息，应该立即报警，以保护银行账户的安全，并立刻修改相关密码。客户也可通过网站或联系新航来核实任何与公司相关的信息。
1: 公共交通理事会去年8月通过线上问卷以及到商场、14还有地铁站做访问，了解乘客对德士还有私照车的满意度。根据公交理事会昨天发布的调查结果，96%的乘客对德士还有私照车提供的点对点服务感到满意。德士服务的16个评估指标中，大多数都取得90%或者是以上的乘客满意度，只有3项没有。第一项是德士及给供给，对此感到满意的乘客只有78%，是所有指标中满意度最低的。第二是招车体验，第三是德士等候时间。至于私照车，虽然有84%的乘客对等候时间感到满意，但却是所有指标中乘客对私照车满意度最低的项目。其次是私照车的供给，私照车抵达乘客处的准点率以及车程的顺畅度。大多数的乘客对私照车还有德士的车次透明度也都感到满意，分别占了93%。
0: 慈善组织新加坡食物银行发起了一项新的公益活动，鼓励本地中小企业员工在办公室就近捐献食物品，帮助有需要的人群。认领食物银行捐献箱活动昨天正式启动，有意参与的企业只需通过众筹平台 giving.sg 捐款200元，食物银行便会将专用捐献箱送到公司，方便员工捐出家中又或是办公茶室水间多余的食物，也可专门购买食品捐赠。所有投入捐献箱的食品需可长期存放，并至少有8个星期的保质期。食物银行受访时说，每家企业的募捐活动为期1个月，这是为了确保所收集到的食品能在保质期内以及及时发给有需要的人。食物银行和多个社区组织和机构合作，定期为大约150个服务点和少数有需要者提供食品，受惠对象就包括了低收入家庭、弱势群体和客工。
1: 晶片股反弹加上油价回落提振了市场的情绪，亚洲股市今天止跌回升，结束了连续3天的跌势。彭博社报道，摩根士丹利国际资本公司 MSCI 亚太指数今天上涨了 1.7%。 投资者正关注这个星期美国科技巨头公布的业绩，来判断人工智能 AI 带动的股市涨势能否持续。布伦特油原价格今天回落 0.9%， 提振了投资者的情绪，但市场仍不敢掉以轻心。也门胡塞武装威胁要封锁一条经过红海的出口航线，可能影响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出口。贝德莱投资研究所策略师波文团队指出，尽管近期市场波动，作为经济增长重要动力的 AI 投资热潮以及即使 AI 基础设施的偏好依然不变。如今全球经济对石油的依赖也远远低于以往能源冲击时期，因此更能够承受油价上涨。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知道你很难过，蔡依林。听众朋友其实有蛮多的分享啊，对于他们学习不学习，或者是有没有去报读课程，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佩芬、
1: 国贤、
2: 德明、
3: 名人说安话。
4: 手机尾号1275听众他就说，20年前呢就想学中医，到现在还没有勇气开始，需要5年，不便宜，更重要的是有太多东西得记了。OK， 我们去说。这个很专业啦，确实是不容易的。
0: 你知道吗？那些学位
4: 很专业。
0: 我每个星期一不是都有中医师来吗？都讲那些学位。
4: 对，
0: 我永远记不得是什么学位，我只知道在哪里，但是名字记不懂。没有，我记得是哪一些点上，但是那名字我永远记不住。
4: 哎，为什么 Patricia 会发来那个马来语数字1到10啊？
0: 刚才提到吗？我的个马来语，
4: 所以他是给你的啦。
0: 是是是，谢谢。我家里有老师可以问。
4: 可是我有些时候是那个读音我们念错。我记得你懂吗？那是我上中医的时候，你懂我上音乐课吗？
0: 哦，
4: 中学
0: 音乐课。
4: 你懂第一首歌哈？音乐老师教我们的是什么歌吗？国歌。他说其实很多，特别是非华族，其实我们的那个
0: 发音
4: 都是错的，
0: 对，
4: 都是错的。
0: 是，
4: 因为我们就是这样。你懂吗？呀、yeah. ，
0: 就这样子听，然后跟着
4: 嘎嘎这样，对，
0: 对，
4: 就是错到完的，所以印象很深刻。
0: 哦，你怪你当时的老师没有教好啦？
4: 啊，不是，
0: 是学校学的吗？
4: 我现在突然在想哦，有人教过真正怎么？
0: 当时小学都有音乐课的吗？
4: 啊，没有。哦，我们那时候没有哎，没有教我唱国歌这件事情。
0: 你忘记了啦？怎么可能
4: 没有？
0: 没有，
4: 真的没有，我忘记国歌是怎么学的。
0: 那就是幼儿园
4: 喽。没有国歌，我就是小时候看电视学的。
0: 幼儿园老师 ，OK， 没有关系。有听众朋友就说了，他40多岁的时候被裁员，才发现身上啊没有半张砂纸，就在找份工作，要找份工作很难，所以毅然就报名了 MBA part time 的，读到最后一刻突然生病了，而且病得蛮重的，最后还是咬紧牙关，一边读一边治病。课程读完毕业了，厉害对不对？
4: 厉害。
0: 虽然最终这张硕士证书并没有用到，但是并不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
4: 我觉得你得到的比硕士那张文凭来的
0: 多很多，
4: 真的。
0: 特别是你自我的这样子这种韧性，还有
4: 对啊，
0: 还有这个坚韧不拔的精神。
4: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在健康的情况下，都有些人都没有毅力把它念完，你还是要就是你懂吗？
0: 一边抗病、欸，
4: 一边抗病，然后一边把它念完。6963厉害。
0: 有另外一位朋友呢，他说上了语言课几个月前，第一天就受不了，他用不会打形容，因为老师讲的太快，完全跟不上。那天是不是你发来的啊？
4: 不是我，
0: 手机尾号
4: 我没有那么无聊，好吗？
0: 开玩笑，他说那天晚上他就 email 给反馈
4: 哦，给那个老师
0: 要求慢一点，慢一点。
4: 老师说什么
0: ？Of course, my request was turned down. OK，
4: 我
0: 对上完这个课程之后呢，就决定闭关修炼，把基础修好，才去上 Level 2。这是想给你听的。
4: 好，谢谢你。OK， 我是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当然我不知道这个老师怎么直接跟他说了，不过我可以理解，有时候老师的立场是这样。我觉得很多学校老师也是可能会面对这样的窘境，因为一般哦的，就是整班的那个同学的那个程度就是参差不齐嘛，对，你不可能为了一两个同学然后就是放慢你的速度嘛，对不对？那你放慢了，可能你也比较厉害的同学，老师你教的太慢了。所以我想这就回到了跟补习是一样的。像我有些朋友，为什么他说我逼不得，我必须把我的小朋友送去补习班，因为如果他不先在补习班学的话，他回到课堂上他跟不上，因为其他的同学都懂了，老师就会变得很快，教得很快。
0: 其实我们也讨论过类似的话题了，就是在一个班里面，一个课程里面，有学生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问到其他同学已经在那边不知道怎么办。
4: 我觉得一个两个就算了，如果说有超过一半的同学都是这样的一个怎么样速度在学习，能力都是在这个level 的话，那另外一半我想是有点难跟，老师也有点难教的。
0: 我们也有其他听众朋友在上课了在学习，等下我们回来再给大家说说。还有人学过很了不起很厉害的课程吗？然后坚持到底的，来给我们分享一下，鼓励一下我们嘛。
4: 对，希望我们听
0: 国贤就会下的 level 2

0: 于台烟期待你从不说，
1: 从校园民歌到九十年代流行乐坛的经典声音，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苏慧伦、万芳、苏永康、南方二重唱、林隆璇、黄舒骏、熊天平以及林小培，8月8号晚上8点，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齐聚一堂，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盛宴，超难得的演唱会，你怎能错过？现在就到 bookmyshow.sg 抢购门票。96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2: 德明、
3: 佩芬、
2: 国贤，
3: 名人说安话。
0: 听众朋友说，说到上学啊，从小就有恐惧了，所以现在还会发做噩梦有关考试这一事，所以他绝对不会自己报名去上课，除非职场上需要了，公司点名没有办法，只好去了。而且目前科技这么发达，你问一问呢？我先最有共鸣了，问一问 AI 就好了。
4: 苏琼，我觉得这个是，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过得了自己这一关。他讲，如果说公司派他去的话，其实他是 OK 的。
0: 那个是非自愿呐、啊，如果是要他自己做选择。

0: 择的话，他就不会选了。这是他的意思。
1: 我觉得有一些人是那种可能严重到那种，不管今天是被逼的还是自愿的，他就是一去到那边那个恐惧感就来了。
2: 他先要先去辅导一下了，
1: 对，
2: 要破除这恐惧感。
1: 如果公司那关他可以过的话，那我觉得基本上是可以的啦。
2: 所以你在说松城给借口啦。
1: 我没有这样讲哦。你不要害我啊，这么讲，这是王德明讲的，不是我讲的、啊。
2: 回到刚才我们一开始所谈到的啦，就是有关对于上课、考试这回事哈、或许很多时候是我们加诸给自己的这个压力。
1: 对，还有就是说，今天我就是说上了这门课之后，我一定要学以致用。如果我没有用它的话呢，就浪费了我的时间跟钱。
2: 说到学以致用，有用没用这回事哈，这真的是个人定义啊。
1: 没错，
2: 一般大家说有用没有用哈，可能年轻的时候就是在职场上可以让我加上这对翅膀，然后腾空而飞的。但是或许来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半退休了哈，就会觉得说更多就是有的话如虎添翼，没有的话无所谓，更多就
1: 是
2: 兴趣。
1: 可是也有人像，其实我现在在想说要不要学什么东西哈，我的考虑是什么嘛？就假设今天我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那公司不要再聘用我的话，那我其实还可以工作的。那我觉得我要学的这个东西，就是还能继续可以给我一些赚一些钱呐、
2: 还是有用咯，
1: 还是有用。所以我觉得我会抱着想法。如果你说要我是不是要去学一个可能 ，OK，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最好的例子啊？比如说唱歌这件事情好了，那我唱歌，那我去学了，我觉得我不会想要去登台啦，或者说表演呐。
2: 至少好想跟你唱，你可以多唱几首嘛。
1: 可是那是因为我现在在工作岗位嘛。假设如果说今天我不在一个工作岗位，
2: 不在这里了，
1: 对，我不会想说去学唱歌这件事情哦。
2: 说不定你的下一份工作的话，还想跟你唱提升版 2.0 的那种呢？有这样的活动怎么办？
1: 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不会想到说我就要花钱去学唱歌。
2: 啦，理解了，理解了，理解这个温少的人就知道了。你这样的这番言论，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1: 就好像你今天叫你花钱去学 AI，你会吗？不会，对不对？你看翻白眼，
2: 跟松城一样。公司如果点名要我去的话，我就去。但是你要我自己报名花钱的话，我不会。
1: 可是他是因为有考试恐惧感，你不是？
2: 我纯粹就是这不是我的兴趣
1: 啊，而且你觉得没有用，对吗？对你来说，
2: 因为我现在
1: 没有用，
2: 我现在懂的这个技术在 AI 方面呢，足以满足我工作上的需要就可以了。
1: 所以你没有想过要去上什么课时，是你觉得其实它没有实际的用途的，纯粹就是去。那没有用途，你去学干嘛？
2: 没有一件事情学的东西是没有用的。他如果只我纯粹去那边认识人，我去那边上课的时候哈，让我开心的话就是有用了。
1: 所以回到刚才德明就问我说：“这个所谓的没有用的定义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比较倾向于是说，今天学了能够增加你的收入的
2: 啊，增加收入
1: 对，就比较实际的那种所谓的好处啦。如果说今天你比如去学烘蛋糕啊，然后什么，除非你说做来卖，要不然就你出去做了，想跟你的邻居分享，然后给你的家人朋友分享，那你可以说通过这种分享可以增加你们感情。OK， 那就是。变得有用吗？那有些人就他都不可以卖钱，有什么用啊？一样的道理啊。
2: 所以我们应该尝试把这有用
1: 没用
2: 定义
1: 放得广一点，
2: 打开一点。
1: 对，
2: 像 Louis 是建议了，给老人家哈、上课的话，年长朋友就好像 Why 呢？品酒啊，刮痧针灸，我觉得刮痧针灸呢不容易，就是少一点理论，多一点这个实战的。
1: 像我现在突然在想啊，如果说这门课纯粹那我觉得可能比较倾向于讲座了啦，就是我不介意多听不同的讲座的嘞。
2: 是哦。
1: 啊，就是纯粹我去吸收一些知识耶，那有没有对我有直接的这个好处，讲真的可能当下可能没有。对不对？可是我就想吸收知识，就是纯粹是这样而已。就好像有时候我看很多的那个不同的 YouTube 频道嘛，那财经的我也有看，时事的我也有看，旅游的我也有看，什么都看了，什么鬼都看。
2: 你记得多少？
1: 我记得的，就是我觉得我会看下去，就是我有兴趣，我只是想知道，然后人家提起的话，我就大概懂。好像比如说一些旅游景点，我知道我是不会去的，可是因为我看了之后，我有这个知识，原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
2: 因为你感兴趣嘛，
1: 对啊对啊，所以
2: 以前我也上过讲座啊，然后我还做笔记嘞，
1: 我不会做笔记，
2: 但是都忘了，
1: 对我是一个很懒惰的，我是不喜欢做笔记的，
2: 所以回到了一句话也是嘛，学而不思，学习之余你一定要去思考，如果可以应用的话哈，
1: 那是最好的啦。
2: 像平时你看了这么多 YouTube 的内容，然后你在节目中也好，或者私下
1: 我们都分享，
2: 你在分享的时候其实是重温在温习，
1: 没错，
2: 它就会巩固你的记忆。所以学习也一样的，就是有些我们学习是要主动学习，积极学习，就是学了之后你一定要去使用。
1: 等一下我突然在想可能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工作的关系，因为也就是我们要在空中跟听众分享一些资讯嘛，那我觉得我通过这样的一种
2: 分享
1: 就是其实搞不好就是因为我想到哦，我可以在空中跟大家分享，我才会想到
2: 用，
1: 其实有用的、
2: 说到底了，我也是要做什么事情哈，要有用，它才会有这个推动力。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你好，我是欧金仙，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2: 马来西亚柔佛州星期六举行了州议会选举，长期执政柔佛州的国民阵线不出所料获得大胜，在总数56个州议席当中，国阵赢得48席，比上届选举中还多8席，再次以超过2/3绝对优势执政。在这个华人人口占30%的州，西盟流失10%华人选票，西盟的主要成员党代表华人选民的民主行动党的议席从上届的10席萎缩到6席，代表伊斯兰势力的伊斯兰党这次也颗粒无收。这个选举结果反映了什么？安华政府下来会面对怎样的处境？他是否会被迫提早全国大选？传说中的绿潮被柔佛挡住了吗？
3: 不能够根据表面上他们的选举的胜负来去判断绿潮有没有被阻挡。
1: 东谈西论，
4: 这个绿潮我们应该把它理解为宗教力量在柔佛的扩展呢，还是其实是保守的马来政治力量？
2: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马来西亚政治观察者、华社研究中心学术董事潘永强博士深入解析。
1: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一连两首歌曲，这是黄莺莺的《回心转意》，之前有钟镇涛《爱的忘了自己》。1:40，路上开车注意一下 AYE， 有车子抛锚，往大石方向过了 Buena Vista。
1: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0: 谁是新闻王？你的手机准备好了没有？
2: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3: 好，我跟你讲，我首先我要讲说，这个标题真的是有点夸张了。
0: 你的夸张啊，
3: okay，
0: 我的也离谱哦。
3: 在家躺着也能赚钱 ，OK？ 在澳洲呢，有一对情侣，他做这个副业，每一年呢可以赚100万，重点是一个星期只需要工作6个小时，
0: 这6个小时就可以让他
3: 每一年赚100万。
0: 哇哦，躺着赚钱啊！
3: 我觉得躺着有点夸张了。
0: 站着也呢，也是蛮离谱的，对不对？
3: 标题要吸睛吗？
0: 一对澳大利亚的夫妻哈，然后躺着一天躺6个小时，一个星期躺6个小时，就可以赚100万一年。
3: 标题是讲在家躺着赚，嗯，然后澳洲这对情侣呢，
0: 情侣
3: 靠这个副业每一年赚100万，一周只工作6个小时。
0: 好，这是标题一啊，一个星期做6个小时。然后呢，标题二我这里来了哈，在欧洲有一趟列车，的那个列车长啊，突然间停车，然后呢跑下列车去买厕纸，
3: 那么急哦，
0: 买了厕纸再上车，然后再启程
3: 火车哈，
0: 算是他们的高铁类似高铁了，
3: 哦 okay， 因为像我知道有一些。我曾经看过嘛，像比如说我们的巴士司机，他们真的是人有伤，你真的没有办法，他们真的停下来然后跑厕所，我听过这样的新闻啊。
0: 列车上没有厕所吗？
3: 啊，对啊，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是假的。
0: 他不是上厕所，他是去买厕纸，
3: 他不是要当下用的啦。
0: 就是可能这个行程
3: 假的，你看他回答不出假的，
0: 车程上需要用到了。
3: 大家 WhatsApp GX OK， 我的是真的。完全合理吗？
0: 你这样诱导参与的朋友，不可以这样子。
3: 投资赚个100万一整年，为什么不可能？
0: 而且是躺着6个小时一个星期，躺6个小时一个星期，然后可以一年赚100万。
3: 你买股票为什么不可能？
0: 你这样子哈，对那些做这种投资的人哈，是一种不小的侮辱哎。人家要做功课的，人家要看走势市场的。
3: 赚钱有很多方法嘛。
0: 好了，
3: 躺着不可以看手机吗？
0: 如果你觉得那个国贤是的标说的是真的，你就 GX 咯。那你觉得我其实两则都很离谱了。然后，但是如果你勉强相信我的话，你就打 DM 了。
3: 我觉得德明的比较离谱，我这个我觉得还有可能。
0: 88550963，一首歌曲之后，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来揭晓答案之前，再提醒一下开车的朋友，交通事故啊！听众朋友也发来简讯提醒 ，Jurong West Avenue One 往 Jurong Canal Drive 方向的 Avenue One Jurong West， 特别是过了 Jurong West Street Two 这里啊，第一和第二条车道有交通事故，还在影响中啊，所以稍微注意。
1: 是的，这里要恭喜我们的听众 Emily Sim 啊，你是我们今天的新闻王，
0: 那个说的铿锵有力哈，悦耳动听呢，假话连篇，以后不要相信他哈。哎，我这个是真的哈，你看啊，963的听众朋友，除了这个是我，他自称是我的铁粉之外，也是真凭实据的。哦，
1: 好，所以你这个
0: 新闻可以找到的，真的是在德国的这辆列车，它是内陆的，如果没错的话，从一个点到另外一个点大概要八九个小时。
1: 对，重点是为什么它会停下去嘛？
0: 因为发现了整个列车上的厕纸没有了。哦，你想八九个小时，人们怎么上厕所？当然了，所以他
2: 星期一到五，
0: 我懂
2: 了，早上6点到10点，
1: 出现了这个东西，很久没有出现了。
0: 要不先听他们说完？
3: 有意思。
4: 英伟达的老板也被大家称为 AI 教父的黄仁勋，
5: 黄仁勋抗老的这个习惯
4: 包括了第一哦，就是长期的重训。
5: 他说如果呢维持这个持续的肌肉量可以比节食更重要。
4: 再来呢就是不要执着于去遮盖自己的白发
5: 哦，
4: 这个有趣哦。
5: 是，如果要遮盖白发，倒不如把这个心力放在维持最佳的状态。现在有很多的那个剪头发的发廊啊，都是在做一些跟白头发一起共存的。
4: 其实我很羡慕那些能够与白共存的，因为这代表你真的放下。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好有意思，
0: 与白共存啊。
1: 听讲完你的故事，讲完一半。
0: 是是是 ，OK， 这个列车长就是在上车了，开启了之后被通知没有厕纸，整趟列车这么多人怎么办？
1: 那合理
0: 了，所以他就马上停车，然后去采购，一个人抱了三大包的这个厕纸，那个我就不知道了，至少连一张都没有嘛，好嘛，对不对？
1: Okay,
0: 所以他这个画面给人家拍了下来了，在社媒分享，大家就竖起拇指说哇，这个列车长好。但是同时也反映了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为什么之前没有做检查？
1: 是啊，内部管理有问题啊。
0: 对，他们的那个那个公司就说了，这公司是因为员工人手不足了，所以是他们失误了，
1: 所以有赔偿嘛？
0: 这个不知道了，就赔，他就给你厕纸嘛？那列车长自己跑下车去那个超市那边买了，
1: 耽误我们的行程吗？
0: 你要迟那几分钟，还是你要全程忍八九个小时不能上厕所？那你选。
1: 我觉得他们也需要给这些乘客一些赔偿啦，或者补偿啦，未必是钱呐。
0: 你看，你看，就是有像温国贤这样的乘客，什么东西都要补偿，要赔偿，以致天下大乱。好
1: ，OK， 好，是我的错是吧？
0: 你认错了就好，接受。来，你离谱到哪里去？
1: 德明只要他赢，他就开心了。OK， 好，
0: 不是，我没有赢，我是觉得 OK， 好好，来你说。
1: OK， 我说的这个新闻哦，确实是在澳洲啦，有这对情侣哦，他们一周只需要工作6个小时，那其实赚的钱没那么多了，不过也不错，就是每一年的营业额呢多达12万澳元。
0: 哇，不是100万呐、
1: 啊？啊，不是不是。OK， 重点是大家就很好奇，哎，到底他们从事什么行业？
0: 也不错嘞。
1: Okay, 我想基本上他们是有全职的工作的，可是他们也想找一个副业。OK， 然后呢，他们就想说，哎，不如开这个洗衣店吧。然后他们就开始就是张罗咯，后来真的给他们赚到这个钱嘞。所以他们这个店里头就当然有洗衣的服务啦，有烘衣服的这个服务。他们也大概分享了说，其实起步的时候会稍微比较花一点点时间呐、而且都是两个人自己做，
0: 万事起头难嘛。
1: 对，没有聘请员工，只是固定的安排清洁人员呢到店里去维护环境。那每一个星期两个人只要花4到6个小时处理一些账务啊，还有巡视设备啊，还有一些行政工作，所以还真的是赚到钱。而且他们发现冬季的时候呢，其实因为大家要用那个烘衣的服务嘛，所以呢这个业绩是更加的亮眼的。
0: 所以两个错点，首先他们不是躺着对吧，六个小时，4到6个小时每周呢是对的。
1: 对，
0: 他们不是赚100万，赚12万也很好 啊，
1: 对，很好啊，对啊。对，其实我跟你讲，我曾经又是比别人嘛，我只是会说而已啦。就是那时候开始，新加坡开始有这个洗衣店服务的，其实我还那时候有点纳闷，说会有人要这个服务吗？哎，果然有远见哦。然后现在越开越多嘞。然后第二个我想要是什么，你懂吗？好， 因为我自己有用嘛，然后我就发现有个问题，我每次就知道我在等的时候我要做什么。然后当时我想说，诶，不如在这个洗衣店旁边开一个小咖啡馆啊，然后就可以提供这个免费的饮料，大家就边喝咖啡然后边等哦。说一啦，没有做啦。
0: 所以你的言下之意就是你有远见，但是你没有执行力。
1: 我不知道我这个算不算远见，考不好有人就说哦，赚不到钱的开咖啡店，因为其实那个人可能没有很多。
0: 那种自助的洗衣店赚到钱吗？我也不知道。
1: 赚啊，
0: 赚了，
1: 肯定赚，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开。
0: 赚的很多吗？
1: 肯定有赚头的，
0: 我看到了，但是赚不赚？
1: 肯定有赚头的，
0: 有赚头。
1: 如果没有赚头，那么多人开干嘛？
0: 至少我家那边没有倒闭啦。
1: 啊，对啊，所以肯定有赚。不过你说的也没错，就说可能后期才进场的人，相对来说可能就没有赚那么多了。
0: 都是一样的，那种后知后觉的是比较慢一点，然后就少一点甜头。
1: 回到了我说在洗衣店旁边呢，开那个咖啡座这件事情，我觉得应该搞不好只是我一厢情愿就会赚钱而已，因为我觉得这会赚钱早就有人在做了。我就不相信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
0: 所以很多店啊都是开开关关的，因为大家都有一个梦想，都认为说可能，那试了之后赔了本之后才发现难。
1: 我觉得新加坡的情况是，我觉得首先一定要是你的这个人工不可以多，因为人工贵嘛，还有你要的这个店面不能太大，因为租金贵嘛，只要符合这两个条件，我觉得有赚的几率就比较大一点。
0: 重点
1: 什么？
0: 你要有成本。
1: 成本看你做什么东西咯，
0: 你背后的资金要雄厚。
1: 有一些东西它成本其实不用太大的嘛。
0: 你刚才说的什么咖啡做什么这些都要成本。
1: 没有，所以我说，没有，所以我说符合两，首先你的那个人工的这个成本要低，然后第二就是那个租金要低，对不对？只要你有这两个条件，我觉得你有机会赚钱的几率就会大大提高。好像比如说按摩脚好了。你那员工就是可能按一次他抽成而已嘛，所以你基本上你的那个 starting cost 可能不会很高吧。
0: 我祝你好运。
1: 我猜啦哈。
0: 祝你好运。
1: 我不知道
0: 试了成功了，
1: 我不知道我这样的一个生意模式对还是错的。
0: 加油，今天是星期二。
1: 我跟你讲，我赚到钱的时候
0: 人为梦想而活。
1: 感觉你好像不是在祝福我，你在风凉话说
0: 听不出来吗？
1: 你也太天真了呗。
0: 做梦做梦看起来

0: 彭羚、王力宏，让我取暖。
1: 新闻之前呢，来看一下道路上的情况接到消息，朝大市的 AYE 过了排牛那边有泡泡的车子，要注意小心。那另外，小声一点，谢谢。
0: 因为我们接下来有一个大工程会在这里进行。
1: 是的，那天气方面的气象署是预测接下来会是多云的，堆积气温是最低气温是26度，最高33度。
0: 幸好郭先没有被太过干扰。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记得了各位，好消息，明天配分回来喽。
1: 是的是的。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2点。
0: 我觉得我比听众朋友更是开心的。
1: 开心
0: 可以更多人负担分担了嘛。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下午好，我是德明。
1: 你好，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
0: 红山组发生害人血案，两名住在同一楼层的男子发生激烈口角之后，各持武器在走廊上互相攻击。一名59岁男子腹部中刀，送院伤重不治。一把染血刀子事后被丢下楼，落在咖啡店前不远处的空地上。另一名涉案男子干案之后回返住家单位，被上门的警察逮捕。事故发生在昨天傍晚5点左右，地点在红山附近的林谷巴鲁，也就是 Lincoln Baru 第55座祖屋16楼。新加坡警察部队在证实这起事故的时候说，初步调查显示双方彼此是认识的，警方调查仍在进行中。
1: 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昨天发布全球首创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AI 聊天机器人透明度指导原则。这项自愿指导原则鼓励生成式 AI 聊天机器人部署者通过聊天机器人信息卡提供相关方便获取的即时讯息，帮助消费者更全面的了解聊天机器人的能力还有限制，并且做出更明智的决定，包括了选择是否与相关的服务共享个人数据，从而促进生成式 AI 聊天机器人的安全、负责任使用。本地公共部门将会率先落实相关的做法。国家图书馆管理局、健康促进局以及陆路交通管理局计划在旗下面向公众的聊天机器人中参考这项指导原则，向用户提供更完善的透明资讯。这项指导原则是在广泛征询意见之后制定的。
0: 下来是海外消息。美国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综合新华社和法新社的报道，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发表声明说，鉴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复杂，存在突然升级的可能。目前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谨慎行事，并为可能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旅行中断做好应对准备。同时，身处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公民应重新考虑前往又或是途经中东地区的行程。声明还称，美国外交设施曾成为袭击的目标，这是美国国务院在3天之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1: 谁能够成为手机里的默认人工智能 AI 助手，正成为欧盟还有美国科技巨头之间的新争议焦点。欧盟要求谷歌和苹果进一步的开放手机操作系统，让其他的 AI 助手也能够像 Gemini 和 Siri 一样调用应用执行任务。两家公司则警告，这样做或许会让用户的私人数据面临更大的风险。不过也有专家质疑，科技巨头是否是在借隐私之名维护他们的市场优势。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目前苹果和谷歌掌握着全球大约50亿部活跃的 iPhone 还有安卓手机，因此在 AI 竞争中本来就有优势。随着 AI 助手不再只是回答问题，而是开始帮用户发放信息、预约服务还有操作应用，谁掌握手机系统入口，谁就能够更容易的主导市场。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1: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0: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

0: 7月20到8月28号，
1: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0: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2: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1: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请注意，近期出现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1: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3: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1: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3: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1: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3: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说啦。
1: 哈，怎么会是我？你说。
0: 哈，又回到我，当然是他说啦。
2: 你说 yes or no？
1: 你说
0: yes or no？
1: 今天呢，我们从这一篇在早报的报道说起了，说的是呢，在蔡厝岗的乐林之家迎来特殊的访客。这只小狗呢，其实在主人的带领下呢，在乐林之家当起了义工，逗得老人家非常的开心。这也是乐林之家推行了十几年的宠物辅助活动。所以今天呢，就要问一问你，为了情绪价值养宠物 ，Yes or no？
0: 在我们的听众朋友2292就说 Yes。为了情绪管理会领养宠物，事实证明了在我们家中呢，早在2021年家中的孩子因为小学压力而产生的这个轻生和极度的负面情绪，通过呢这个友人的推荐，然后呢也学习适龄的这个宠物狗，然后呢这些年来呢，他们这个家庭的成员啊都非常的疼爱这个宠物，也强化凝聚了与互相鼓励。
1: 东尼呢，他也是说 yes， 因为他认同了养宠物可以减压，他很可爱了，他也拍了他家里的乌龟，
0: 真的哦，
1: 还有拍了家里的仓鼠，
0: 哇哦，
1: 这照片发过来了。
0: Gary 就说呢 no， 他说宠物呢在某个思考的角度还是不受控的，他们呢肯定是个别的性格，例如我们人一种米养百种人，在某些时候呢宠物可能会弄你更不开心。
1: 也看到了这位朋友哈，2170呢，他就说 no， 因为他说他看到身边的人呢，养了宠物之后呢，竟然不出国了。害怕没有人照顾宠物，
0: 有。
1: 然后他也曾经看过身边的人呢，因为这个宠物离开，然后整个人的情绪呢是掉到了谷底，
0: 非常伤心，
1: 很难过，而且是难过很久，他看了很心疼，所以他就觉得有一点怕，每次想到要养宠物，虽然他们很可爱，最后还是却步了。
0: 还有丽玲呢，他就说 yes， 因为呢宠物可以一直不离不去的陪伴我们，他们也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快乐，和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向他们倾诉，这样呢有效的减少抑郁和压力。
1: 那总的来说，今天我觉得大部分的听众还是投了 yes， 对，就是觉得宠物真的是给足了情绪价值，不带偏见的听你唠唠叨叨，然后呢也可以抚慰你的孤独，还有呢通过跟他们的这个接触啊，让我们的人类的大脑啊也可以分泌那个多巴胺。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3: 浩浩、
4: 思源，
2: 哇，好有意思。
5: 大家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1: Attention！ 你的体重超过55公斤吗？你想要找回你的腰并获得前所未有的超级好礼吗？仔细听以下讯息。
0: 年纪增长代谢慢，变胖衣服穿不下，健康亮红灯怎么办？
1: 体重55公斤以上的女性朋友注意啦，瘦身专家 London 要帮你成功瘦下来。
0: 超人界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就是女性瘦得健康漂亮的好伙伴，不用打针吃药，只需30分钟，很适合忙碌女性。
1: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轻轻松松躺着就能够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重新拥有平坦腹部，身体代谢、睡眠都变好了。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0: 快来找回更苗条健康美好的自己。
1: 问题是超过几公斤的人可以享有特别优惠， A 40公斤， B 55公斤。
0: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2: Majula Singapura Go Beyond， 前进吧新加坡，超越自我。

0: 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按渐进式薪金模式受聘的五个行业外包员工，最低的年假天数将从7天增加到10天。
2: 我觉得这是非常人性化的考虑，更好的照顾到了低薪工人的整体工作福利。
1: Off day 根本就是雇主来决定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没有一个规定啊，好像是随着雇主喜欢这样子，那其实也是不对的。
2: 那我想身为消费者的我们也应该理性的接受一些服务领域的收费，比如说清洁业、保安业、垃圾处理等等的收费日后也可能会随之上扬。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 AYE 往大市过了 Lower Delta Road 是有车抛锚了，另外两个地方也有道路施工，分别是 AYE 往大市过了 Lower Delta Road， 还有 ECP 往张仪方向过了 Marine Vista 的第一条车道。963
0: 天气预报，
2: 这个时候是一个叫炎热天气，26到33度，不过是多云的。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下午3:02。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本地篮球队圣公文化的两名乌克兰外援涉嫌打假球被国际篮联终身禁赛。篮总称此类事件严重破坏公平竞赛的原则，损害新加坡篮球声誉，对操纵比赛零容忍。新加坡篮球总会发表声明指，国际篮联纪律委员会在今年5月20号公布了一项涉及两名之前注册于本地篮球队的外籍球员的裁决。裁决中点名的两名乌克兰球员分别为奥列克桑德和谢尔盖，涉事篮球队为圣公文化。调查证实，在2025年5月举行的东亚冠军联赛赛事期间，上述两名球员涉嫌操纵圣公文化对阵台湾新北国王的比赛。另外，奥列克桑德还被证实操纵了另一场圣公文化对阵泰国篮球队 High Tech Club 的比赛。篮总在声明中强调高度重视此类不得容忍的行为，并予以严厉谴责。一名家长在社交媒体上申诉称，女儿在榜鹅湾景小学多次遭同学霸凌及不当触摸。校方回应联合早报询问时说，已就每起通报事件及时展开调查，并与相关学生以及家长保持密切联系。母亲进一步指，有一次教师非但没有保护女儿，反而用粗俗字眼回应，并表示这些行为属正常情况。这番言论令她深感不满。更令人关注的是，她写道，女儿曾向他哭诉在学校礼堂两次遭同班同学非礼，然而当他向校方反映这些问题时，他认为校方未正视事件的严重性，仅说会为女儿更换座位。他已就事件报警，并在贴文中呼吁校方采取适当的行动，同时表明如果问题未获得解决，将考虑采取法律途径。五级芝麻一家印度餐馆二楼凌晨怀疑因为电梯引发火患，店内大约20名员工和食客紧急自动疏散，没有人在事故中受伤。餐馆在事后发文说，人身安全始终是他们的最高考量，并庆幸大家都平安无事。这起事故发生在今天凌晨0:12，地点是张镇南路4号店屋二楼奥哈兹玛餐馆的储藏室。根据联合早报读者提供的现场视频显示，至少有两辆消防车和多名警员到场，当时火势已经被控制，灭火留下的水从二楼不断地流向一楼的遮阳棚。新加坡民防部队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证实，大约20个人在民防人员抵达前已经自行疏散，没有人在事故中受伤。民防人员之后用一支水枪将火扑灭。新加坡民防部队指出，初步调查显示火患极可能是因为店内电源问题引发。马来西亚的消息，马来西亚国民阵线成员巫统昨天保证将支持首相安华领导的团结政府直到国会解散，但今天就传出国阵与国民联盟、沙拉越政党联盟以及沙巴人民联盟会面的消息。这些政党掌握国会过半议席，而足以推翻首相安华政府，让会面的信息备受关注。不过国阵主席阿莫扎西表明绝无此事。马国社交媒体此前疯传国阵、国盟、沙拉越政党联盟以及沙巴人民联盟约定在今天下午2点会面，与会的政党与联盟一共有119名国会下议院的议员，超过执政所需的112席。根据新州日报报道，也是马来西亚副首相的阿莫扎西今天出席活动后告诉记者，他已经亲自查证此事，但没有获得任何能证实这项传言的信息。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欣盈。今天我们要谈的自然灾害呢，是当我们面对地震以及台风这种双重夹击下的时候呢，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做？节目当中邀请到了新加坡红十字会国际事务部国际交流部副总监林思琪。思琪，我刚刚提到的地震和台风，我们常常听到地震的时候也会听到台风，这种两种自然灾害同时发生、那这种情况我们到底是应该要怎么做呢？就是有哪一些安全步骤是我们必须要遵守的，而不应该就是太过混乱？到底是要遵守这个地震的安全标准，还是要遵守这个台风的安全标准？
1: 当多种危险一同发生时，很像地震和台风嘛，安全措施有可能会互相矛盾。
0: 是，
1: 那就在这时刻，我们很多人会应该做什么？灾难发生之前呢，当时和过后都一定要按照本地当局的指示，受害者可通过收音机啊、电视频道或其他可靠的资讯频道保持消息灵通。还有在行程之前呢，就应该意识到当天的天气预测，并拟定相关的计划，并对当地可靠的资讯频道有所了解。
0: 所以这个其实是对我们旅客来说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可能不太了解当地他们平日里面做的一些准备工作，所以如果我们要去一些可能会发生这些地震啊海啸的国家的话呢，最重要的就是提前先了解一下了。紧急的时候要做什么？那这个时候我就想问一下，当我们发生地震哦，单单地震而已，我们最应该做的是怎么样的行动呢？因为我最近去日本的时候就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手机突然间哔哔哔的响，那是我第一次体验过，因为我们在路上走嘛，那突然间身边的人所有人的手机开始响，我们就想说到底什么情况。那个应用程序就说当局警告说可能会发生地震，那这个时候我们是要干嘛？躲去桌子下面吗？
1: 其实我在台湾也是经历过一样的那个经历啦，也是有地震，在我姐姐的家里，我们也是新加坡人嘛，就做什么呀？可是如果你在室内里，就是 indoors， 地震发生的时候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在结实的家具下或在墙壁角落遮蔽，并用你的手遮蔽头部和颈部最重要的部分啦。那如果你在户外呢，你刚好在外面走走，那地震发生了，你可以开采的措施就包括行进到空旷的地区，及远离一些建筑和任何可能会倒塌在你身上的建筑。地震发生后呢，被地震影响到的人应该对其他地震和余震保持警惕。地震后可能会有
0: 余震
1: 呀，余震，对。还有很重要的就是确保自己安全先，还去帮助周围的人。
0: 那这种时候呢，有时候我也会听到一些讯息说，当地震发生的时候，高楼它可能会有倒塌的风险嘛，那这时候我是不是要往楼下跑呢？有必要做这样子的事情吗？
1: 首先就不要慌张嘛，最重要的就是收听官方的指示。
0: 今天就了解到如果真的发生地震的时候呢，最应该做和最应该保护的是什么东西，然后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呢，也要去聆听这个官方给你的指示才去行动啦，也不用太过的紧张，因为毕竟官方有一系列的这个应对措施嘛。我们知道说其实在海外他们可能比较常会出现一些自然灾害的国家，他们会有一些应急的准备。那在新加坡我们属于一个非常幸运的国家，我们很少会遇到自然灾害。那对于新加坡家庭，你觉得我们有必要就是提前的准备一些当面临一些自然灾害的时候可能会用到的物资吗？
1: 会，其实这个很重要。就在新加坡红十字会，我们很强烈的鼓励大家，首先就是接受急救培训 First Aid Training， 以达到至于每户人家都有一名急救员的国家标准。每一户人家，我们当然希望会有一个人可以是通过那个急救培训的。
0: 我想问一下，就是急救培训的话呢，一般上是能够让这个人具备怎么样的一些能力呢？
1: 基本上当发生什么紧急状况的时候，你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到底是要叫救护车啊，可是在救护车来你应该怎样做啊。很重要的就是如果那个受害者晕倒了还是
0: 失去意识的时候，
1: 对，失去意识的时候做什么，很像 CPR， 怎样用那个 AED， 对，这些很基本的技能
0: 是。 所以红十字会呢会希望说我们更多的新加坡人能够去学这个急救的课程了，不仅仅是在自然灾害的时候可能会派上用场，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有时候也可以帮助到身边的一些人。
1: 嗯，
0: 除此以外还有任何需要提醒的吗？
1: 还有一部分就是当然我们呼吁每个人去参加那个急救培训，还有的就是每户家应该有一个紧急应对包。
0: 紧急应对包、
1: 对、
0: okay.
1: 我们叫 Go Bag， G-O Go Bag、yeah, 里面呢应该就准备了足以维持全家至少72小时所需要的生存及医疗物品，这包括急救箱啊、水、不易变质的食品，还有手电筒等等，
0: 确保说你整家人在没有任何物资的情况下能够生存至少3天。
1: 对
0: OK， 所以今天我们就通过思琪的分享呢了解到了当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或者是当一些不可控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做哪些事情，也强烈的鼓励所有的新加坡人，我们家里应该要准备一个急救包哦。
2: 有问题找专家
0: 啊，原来是这样。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英伟达的老板也被大家称为 AI 教父的黄仁勋，
5: 黄仁勋抗老的这个习惯，
4: 包括了第一哦，就是长期的重训。
5: 他说，如果呢维持这个持续的肌肉量，可以比节食更重要。
4: 再来呢，就是不要执着于去遮盖自己的白发
5: 啊。
4: 这个有趣哦，
5: 是，如果要遮盖白发，倒不如把这个心力放在维持最佳的状态。现在有很多的那个剪头发的发廊啊，都是在做一些跟白头发一起共存的。
4: 其实我很羡慕那些能够与白共存的，因为这代表你真的放下。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这里要请你注意 SLE 往 BKE 过了 Upper Thompson Road 的第三条车道有汽车抛锚。另外看到的是 PIE 往樟宜过了 Inglenook Avenue， AYE 往 MC 过了 Clementi Avenue 6都在进行道路工程。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天气是多云，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下午4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全球能源供应受限，加上人工智能热潮带动需求，新加坡通胀压力升温。调查显示，新加坡消费者预期未来一年整体通胀率为 3.4%， 略高于3月的 3.3%， 但仍低于指数推出以来历年第二季的 3.5% 平均值。新展集团与新加坡管理大学沈基文金融经济学研究所今天联合发布第二季新加坡通胀预期指数，调查显示 87.7% 受访消费者预期未来一年物价上涨，略低于三月调查时的 88.3%， 仅 4.3% 的人认为物价会下降，也低于三月的 5%， 其中 57.8% 的受访者认为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和多场冲突是导致通胀上升的主要原因，其次是供应链受扰以及关税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升高。不过，政府加快发放邻里购物券和推出新的家庭援助配套，加上劳动力市场紧张带动薪金增长，可缓冲通胀对消费能力的影响。
2: 一名新加坡武装部队上尉因涉嫌持有20部猥亵影片和至少8个儿童性虐待材料被控上法庭。被告阮克腾今天在国家法院被控2项控状。控状显示，被告在2025年8月21号在牙龙东的祖屋单位被发现涉嫌持有20部猥亵影片以及至少8个存在手机中的儿童性虐待材料。被告尚未表明是否有意认罪，他已经聘请代表律师，而律师仍需时间接受指示，案展8月12号再度过堂。他目前获准以15,000元保释。新加坡国防部发言人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当局已经暂停被告的一切职务，由于案件仍在审理，不便进一步置评。发言人强调，武装部队人员必须维持高标准的行为及操守，违法的人员将依法严惩。
1: 价值23万元的马赛蒂电动车驶出停车场时突然冒烟，5分钟内着火狂烧，司机赶紧逃命。这起火患在今早大约10点发生，地点是乌兰维斯达方附近。新民日报记者赶到现场时，起火的马赛蒂轿车和车主都还在现场。女车主受访的时候透露，这辆电动车花了超过23万元，买了不到3年，此前一直没有任何问题。她事发前正准备从停车场驶出来，突然闻到烟味，于是赶紧下车查看。她说，火势是从驾驶座和前方乘客座位之间烧起，这个位置下方相信是车电池所在。他和保安一直尝试灭火，但都不成功，只好通知民防部队。民防部队受询时证实接获通报，火患涉及一辆电动车内部，消防员用水枪将火扑灭，事件中没有人受伤，起火原因还在调查中。
2: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签署公告，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等为在美国投资元铝项目生产项目的企业提供元铝进口关税优惠。综合法新社和新华社报道，此举旨在弥补美国元铝产能不足。美国对进口铝征收的关税通常为 50%， 但根据这项新的计划，相关企业可享有减半的关税税率。美国白宫星期一发布公告说，美国商务部将建立机制，鼓励在美投资新建、扩建或翻新铝炼制厂，符合条件的项目需要承诺在2029年1月20号前开工。美国商务部将允许项目所在企业每年进口与新项目预期年产量相同数量的元铝，并按照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适用的关税减半缴纳进口关税。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4: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你好，傍晚，我是金云。
5: Hello， 我是安娜。
2: Hello， 我是新颖。
5: 你今天 OK 吗？
2: 很 OK 啊。
5: 你呢？
1: 还 OK。
5: 哦，你看 OK 这个两个英文字母 OK、嗯、有人说是 OKAY 的缩写，
2: 对啊，不是吗？
5: 不是，
2: 简易法。
5: 哇，你读到那个故事，你就说天底下竟然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嗯、不说还真的不知道 OK 是怎么来的。哇，1839年，不要说信银还没有出事，我都还没有出事哈。1839年3月23号的时候，据说是波士顿晨报第一次刊登了OK 这个缩写
2: OK、
5: 哎、OK、当时报纸的编辑在一篇讽刺的文章当中故意把 All Correct、嗯、一切都好拼成是 OLL， 本来是 ALL 变成 OLL， Correct 呢变成 KORRECT， 而且把它缩写为 OK，
2: 他玩谐音梗、哦，
5: 而且他竟然是发表了一篇讽刺文章，他到底要讽刺谁我就不知道了、啊、谁跟他那么不 OK、啊、那为什么他后来爆红、哦、原来就在184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有一个候选人，他的名字叫什么？
2: Martin Van Buren Buren
5: 他的昵称呢就是 OLDOKing the Hook、
2: 嗯、
5: 就是 K-I-N-D-E-R-H-O-O-K、
2: okay、
5: 支持者，因此成立了一个 club 叫 OK Club，
2: 就支持他了。
1: 这个 club 不错耶，
5: OK Club、啊
2: 嗯、
5: OK、欸、你看 OK
2: 对啊，一天里面我们说 OK 的次数应该超过10次，我觉得
5: 对啊，本来是想拿 O-L-L-K-O-R-E-C-T 这个错拼来嘲讽、
2: 嗯
5: 后来没想到反而让 OK 更广为人知、
1: 哦，
5: 因此呢 OK 开始就风靡了美国，更是成为了全世界最常用的词之一。
1: 所以呢这个 OLLKORRECT 是为了要讽刺这位参加竞选的候选人、
5: 嗯、
1: 所以呢就变成 All Correct，
5: 然后他的那个支持者呢也叫 OK Club、
1: 啊、
5: 然后现在 OK 我们都在用，怎么样用都可以，他可以说收到、
2: 嗯、
5: OK， 聊天的时候他表示没有问题、
2: 嗯、
5: OK， 而 OK 以外后来才是有人去有心人 OK， 那我们要把它拼成一个完整的拼写、
2: 嗯、
5: 于是才出现了 OKAY，
2: 所以它就变成一个词了、啊，
5: 所以 OK 了吗？
2: OK 啦 OK， 希望大家都 OK， okay，
1: 很不错耶，
5: 对呀、啊、
1: 你今天 OK 吗？
5: OK。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注意在 BKE 往 Woodlands 在博克湾张若的路段之后 ，SLE 往 BKE 在 TP 的路段，还有 PIE 往张仪在过了 BKE 之后呢，都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张仪在过了 Inno Avenue 之后，也有道路工程影响交通了。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我是金云。
2: 大家好，我是欧维。今天来到的是曾志伟的女儿曾宝仪，
1: 阿宝。
2: 现在曾宝仪都在主持很多的电视节目，里面包括一些旅游的啦，包括一些励志的啦，包括一些名人轶事等等等等。我个人觉得他的主持风格是蛮好的，因为他比较尊重那些被访问的人，而且他都是切入点都是以个人的生活上的琐事作为根基，去把他个人的想法都贯穿在他的访问里面。那曾宝仪本身当年其实也出过好几张专辑，在他的首张专辑阿宝同名专辑阿宝这张专辑里面，1998年里面不想失去你，我个人觉得曾宝仪可以用四个字形容他，就是人美歌甜。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人到底有多美，歌有多甜，一起欣赏。

0: 好歌拌饭。
1: 我想失去你这首歌，张雨生自己有唱吗？然后在曾宝仪唱来又是不一样的，比较
2: 不一样，
1: 像你说的
2: 比较甜的，想要多了一份少女的娇羞。对啊对啊，因为张雨生毕竟不是女生嘛，所以就唱法就那个灌输的情感就可能是不一样的哦。那这个曾宝仪的今天要介绍的另外一首歌曲《相爱没有人》，这首歌大家一定知道，因为它是来自本地梁文福先生词曲的一首作品。没有人真的是简单好听舒服，那么所以呢，当然除了梁文福先生秃影的编曲的功力功不可没，我们一起欣赏这首没有人。

0: 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没有人》。
1: 对啊对啊，当年就有点可惜，因为这首歌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红到不清不楚的，可是最终虽然有了蛮大的回响，可是因为大家对曾宝仪的感觉总觉得他就是一个主持节目的，唱歌好像就好像还差了这么一小节，所以后来他也决定放弃，改走主持的路线。所以这个就是埋没了一把好声音啊，所以这个跟你的情况有一点一样，结果
0: 出
1: 唱片不成，
0: 现在讲会被压死。
1: 没有，是被埋没的一个歌唱天才。
0: 谢谢你的美言，谢谢你的美言。
1: 好，我们说了这么多，明天同样时间继续我们的好歌拌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现在来到了4:30，待会儿呢在5:10就我们全新的单元，就叫做唱响新加坡啦。
5: 你好像很开心呢，你要唱是不是？
4: 不是新加坡啦，是不是要很爱国这样？
5: 哦，那你要站起来啊。
4: 站起来，如果要唱我们等一会儿要播的歌就一定要唱起来，要用丹田唱，你知道吗？
5: 等一下我们要播的两首歌曲啊，我自己是蛮喜欢的。
4: 嗯，
5: 有一首就是算新谣吧。
4: 对。
5: 可以讲歌名吗？
4: 等一下五点过后我们跟他们讲歌名。
5: 哎呦，他不让我讲歌名给你听，但是我可以跟你讲是合唱的。
4: OK, 第二首。我超级喜欢的一首歌，
5: 是跟陈嘉明有关的，
4: 对，而且是电视主题曲。
5: 哎呀，这个
4: 但是他写的电视主题曲很多
5: 不要紧，他的电视剧的名字三个字的。
4: OK, 慢慢猜，每次来到这种环节我们就让听众猜。
5: 总之呢，你五点之后锁定963好 FM 啊，唱响新加坡，播的可以是新谣本地创作，还有我们的就是海外艺人唱红的新加坡歌曲也有。
4: 待会儿呢五点新闻过后回来，我们跟你说今天播哪两首歌曲。
0: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4: 马来西亚柔佛州星期六举行了州议会选举，长期执政柔佛州的国民阵线不出所料获得大胜，在总数56个州议席当中，国阵赢得48席，比上届选举中还多8席，再次以超过2/3绝对优势执政。在这个华人人口占30%的州，西盟流失 10% 华人选票，西盟的主要成员党代表华人选民的民主行动党的议席从上届的10席萎缩到6席，代表伊斯兰势力的伊斯兰党这次也颗粒无收。这个选举结果反映了什么？安华政府下来会面对怎样的处境？他是否会被迫提早全国大选？传说中的绿潮被柔佛挡住了吗？
6: 不能够根据表面上他们的选举的胜负来去判断绿潮有没有被阻挡。
0: 东谈西论，
7: 这个绿潮我们应该把它理解为宗教力量在柔佛的扩展呢，还是其实是保守的马来政治力量？
4: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马来西亚政治观察者、华社研究中心学术董事潘永强博士深入解析。
0: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8: 大家好，我是包小松，963好时光，好歌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在昌邑 South Avenue 1和西林 Avenue 的交界处是有交通灯失灵了，另外两个路段也有汽车抛锚，分别是 KP1 往 TP1 after 过了 Bangkok East Drive， 还有 CT1 往 SL1 过了 Bridal Road。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吃德国菜当然喜欢猪脚，庆祝20周年，这次他们的猪脚就尝试了一个新的风味，就是加进了在亚洲市场很流行的麻辣味道。主厨陈家康 Chef Kang， 加入麻辣风味是你的概念还是奥地利总厨的概念呢？
4: 我们团队一起想出来，觉得麻辣在新加坡现在很受欢迎，我们要选出一道我们 Brazil 比较传统经典的一道菜来配合，所以我们就选猪脚。很多人觉得我们的猪脚味道会比较浓郁，选了麻辣有浓郁香味的 sauce 跟一个腌料来配搭融合这道菜。
3: 麻辣香料是加在哪里？
4: 腌制，用麻辣的香料 sauce 来腌制这个猪脚，腌了24小时就拿来慢煮，给到它软嫩，然后配搭三个小菜。本地人和亚洲人会比较喜欢白饭，还有一个黄瓜沙拉跟麻婆豆腐。比较主要的小菜是麻婆豆腐，因为我们把麻婆豆腐变成素食。很多人都知道麻婆豆腐是用肉，我们是用蘑菇来代替那个肉。黄瓜沙拉带一点酸酸一点辣，比较解腻。白饭那个是比较容易配搭猪脚还有麻婆豆腐。我们用一个很怀旧的丁嘎来装这三个小菜来呈现。
3: 白米饭是印度长米，我很喜欢，等于是你们烹制猪脚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只是在腌料方面你们加进了麻辣的风味，其他的烹制方法其实都一样的，吃起来没有很辣，不可以太辣吧？
4: 对，想过，因为如果煮得太辣，很多外国人不能接受太辣，本地人有一些也是不能接受太辣，把那个辣度降低，只是带一点麻一点小辣来出这道菜。
3: 蛮意外的，大概去年吧，我访问到一个来自意大利的披萨大师，他就用麻辣来做的披萨，而且做出来的感觉非常好。那我在想，哇，外国人对麻辣也很能接受。
4: 对，麻辣现在可以说是全世界都比较普遍的口味。
3: 庆祝20周年的新菜单里面有一个，你一看那个不是拉萨吗？是拉萨吗？
4: 那个拉萨我们也是有用到本地的拉萨的风味和香料来制作，不过我们有掺了一点龙虾汤德国的香料进去煮拉萨汤，用我们自己传统的鸡蛋面来配这个汤，吃起来不会单单以为它是拉萨，你可以吃到我们德国菜里面龙虾汤的鸡蛋面的口味。
3: 介绍一下原本传统的鸡蛋面。
4: 德国的传统鸡蛋面，他们乡下以前的人，他们的爸爸妈妈公公婆婆全部都会煮这个面给他们吃，可以拿来炒，可以拿来煮汤，可以拿来做意大利的芝士焗面这样子，所以它是一个很传统的菜跟主食。
3: 加一道菜，主厨陈家康 Chef Kang， 那天在你们的餐厅我也见到你们的行政总厨，他是来自奥地利的，然后我跟他聊了起来，他也很喜欢新加坡的芝叉。
4: 对，他也是经常跟我们团队一起出去吃芝叉和其他的亚洲餐馆。
3: 他最喜欢什么？
4: 芝叉的话，他会很喜欢我们的长豆，炒那个长豆，还有一个是月光河，有一个是干香鸡，咸蛋口味的食品。
3: 把咸蛋带到你们的新菜单，月光河什么时候会出现在你们的菜单呢？
4: 我们会研究。
3: Brazil 在新加坡20年，20周年的新菜单是到什么时候？
4: 到8月26号。
3: 如果顾客食客们都很喜欢这些新菜，会不会进入你们的菜单呢？
4: 这个是有可能的，得到很好的回应反响，我们可能会放一两道菜进去。
3: 不管是你们传统的经典菜色还是这个新菜单，都是很配德国啤酒。
4: 对，因为我们德国的食物都比较浓郁，容易配啤酒，所以我们这次出的20周年配亚洲的东西都会带比较浓郁香还有脆的东西。
3: 那你自己个人最喜欢新菜单的哪一道菜呢？
4: 我最喜欢的有三道。第一个，我们的 hero dish 就是麻辣猪脚。麻辣亚洲人都会比较喜欢这个口味，加上它是用一个很好的融合进去德国猪脚，觉得很创新，适合我们亚洲人的口味。第二道是咸蛋麦片炸鸡扒。这个咸蛋和麦片这个概念就是我们在紫叉里面的一个麦片鸡咸蛋鸡那些的灵感，变成这个麦片咸蛋炸鸡，所以会比较喜欢。第三道是冷当慢炖牛肉。冷当对我们亚洲人讲就是一个很好配饭单吃的食品，所以它加进了德国菜里面，它会更容易被亚洲人和新加坡人接受，又吃到我们自己德国菜的真正的口味。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按渐进式薪金模式受聘的五个行业外包员工，最低的年假天数将从7天增加到10天。
2: 我觉得这是非常人性化的考虑，更好的照顾到了低薪工人的整体工作福利。
1: Off day 根本就是雇主来决定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没有一个规定啊，好像是随着雇主喜欢这样子，那其实也是不对的。
2: 那我想身为消费者的我们也应该理性的接受一些服务领域的收费，比如说清洁业、保安业、垃圾处理等等的收费日后也可能会随之上扬。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BK 往 Woodlands 在过了 Bukit Panjang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SLE 往 BK 一在过了 TP 之后 ，PIE 往樟宜在过了 BK 一之后呢，也是同样的情况，请你要注意安全和前方的车子保持适当的距离。刚看到 PIE 往樟宜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的第二条车道有车子抛锚，还有 Changi South Avenue 1和 Siling Avenue 之间有交通灯失灵的情况。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天气是多云的，气温介于26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5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委任五家银行筹备发行总值至少21亿新元的绿色基础设施债券，预计2046年8月到期。这批20年期的债券最早可能在这个星期内发行。根据路透社今天报道，受委的五家银行分别是星展银行、德意志银行、汇丰银行、华侨银行和渣打银行。发行债券所得的款项将根据新加坡的绿色债券框架进行分配。金管局说，尽管全球绿色社会可持续与转型债券发行量在2025年略有回落，新加坡的发行规模仍同比增加 3%， 达到137亿元。金管局通过可持续债券津贴计划和可持续贷款津贴计划，支持全球及亚洲企业为绿色项目和转型项目获取可持续融资。
2: 新加坡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时，往往需自行寻找律师、会计师、税务顾问、人力资源顾问，以及建立当地商业网络，既耗时又费力。如今随着新加坡专业服务中心成立，企业可通过一个平台对接所需资源，降低走出去的门槛。由专业服务中心联盟推动设立的新加坡专业服务中心今天正式开幕，并由总理公署部长兼财政部及国家发展部第二部长英兰妮主持开幕仪式。英兰妮致辞时说，随着企业国际化步伐加快，他们必须面对不同司法管辖区、监管要求和市场环境，因此需要不同专业服务协同合作，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专业咨询。与此同时，中心也推出企业发展诊所计划，让企业可针对实际经营挑战，向由不同专业领域专家组成的顾问团队寻求意见。
1: 随着新加坡加强人才储备，以保护海岸线、保障粮食与水工安全，并建立核安全等新兴领域的专业能力，永续发展与环境部昨天举办新加坡可持续发展奖学金颁奖仪式，永续部长傅海燕担任颁奖嘉宾。他致辞的时候指出，我国之所以将今年定为气候适应年，是因为我们已经迫切需要为极端天气和系统性风险做好准备。气候适应工作需要耐心、创新以及克服难题的勇气。傅海燕表示，对奖学金得主的才华、奉献精神与理想抱负充满信心。今年一共有16名本科生和研究生获颁新加坡可持续奖学金，奖学金由永续发展与环境部、国家环境局、公用事业局和新加坡食品局联合颁发。另外有14名当局在职人员获资助修读研究生课程，以提升专业技能。
2: 世界杯主题活动再爆冲突，17岁少女被抓伤送院，26岁女子涉嫌蓄意伤人遭协助调查。这起事故发生在上个星期六下午3点左右，地点是乌节路一带的 Skip。 网上日前流传一则贴文，指 Skip 当天举办了一场世界杯主题的足球活动，现场还搭建了一个临时球场，供公众进行3-3的足球游戏。两名女子在活动期间一次发生争执，随后爆发肢体冲突，其中一人涉嫌抓伤另一人的脸部。警方接获通报后赶到现场，伤者随后被送往医院治疗。Skip 正在配合警方的调查，指绝不容忍暴力行为。事发后，当天其余的赛事以及活动都按原定时间继续进行，并指正积极地配合警方调查，无法进一步评论案情的详情。
1: 国际新闻，美国司法部宣布正在调查哈佛大学部分助学金计划是否存在歧视行为，这是特朗普政府与哈佛持续对峙的最新一轮行动。司法部在星期一发表声明说，已经对哈佛展开合规审查，以确定哈佛面向中国学生的助学金项目以及相关做法是否把美国学生排除在外。司法部指，哈佛向中国留学生提供助学金，以此换取来自中国境内渠道的外国捐款。不过，哈佛回应时表明，学校在分配助学金时，不会基于种族、族裔或国籍进行非法歧视，并正就此事与政府沟通。 司法部星期一也指加州大学圣地哥分校医学院在招生的时候存在偏袒非裔和拉丁裔申请者的倾向，并称校方为了实现更高的种族多元化而操纵申请者的数据。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好，傍晚。今天这段时间呢，稍后马上要回来的是我们的畅想新加坡啦。畅想新加坡啦，今天要播的两首歌曲，其中一首呢，可以算是最早期的这个新谣歌曲。
2: 对，
1: 他是梁文福，我们新加坡很有代表性的一位，算是华语音乐的创作人。他是多元化的哈。
4: 心莹对于梁先生在16岁就创作了这首歌，非常的
2: 惊讶，然后我觉得很神奇，就是他现在这个年纪在听他16岁写的歌是一种怎么样的感觉。
1: 之前我们在梁文福的600里路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文福大哥就有提到说呢，他在很多年之后他就想到说，诶，其实歌词当中的这个你字啊，其实象征着每一位能够理解聆听他的心声的知音。
4: 哇，有机会你要问一下文福先生，就说你时隔几十年了哈，
2: 对，
4: 那在听回你16岁的时候创作的这个歌曲，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他可能会告诉你四个字：老为心怀。
1: 他可能也会说这四个字：一言难尽。这首歌曲之后马上进入今天的畅想新加坡啦。
4: 我应该讲老怀欣慰，我怎么颠倒了。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从新谣歌曲到流行音乐，
2: 从本地创作到本地歌手唱红的歌曲，
1: 这个小岛国唱响了哪些好歌？

0: 畅想新加坡啦，让你听到的是本地陈嘉明老师的词曲创作《如燕》这首歌，演唱者是 Olivia 王丽婷。这首歌真的把情感的浓缩在一首歌当中，表达了爱情、离别、遗憾、等待。如果你有看《小娘惹》这个剧的话呢，你大概就完完全全的被这首歌给牵动了。
1: 是。
2: 就早上8:10，中午是11:10，到了我们的话就还有下午2:10啊，到了我们就5:10了。今晚就是
1: 8:10会有最后一环节的这个畅想新加坡啦，同样会播两首歌曲。
0: 嗯，我们每一次安排的呢，第一首就是本地的新谣歌曲，让你回味我们的这个青春年华，然后再让你听。

0: 到另外一首呢，是属于比较后流行的歌曲了。这些歌曲呢，代表着就是新加坡这些非常厉害的创作人。
1: 7月20到8月28号，
2: 每天五次，两首联播，
1: 一起来听听新加坡的声音。
3: 963好 FM， 唱响新加坡啦！
4: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至于在 Collyer 要往 Guillemot， 在过了 Marina Boulevard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有道路工程。CTE 往 SLE 在过了 Brother Road 之后 ，SLE 往 BKE 过了 TPE 的路段有看到车子抛锚的情报。另外是 KJE 往 PIE， 在过了 Brickland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有道路工程。
5: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体验斯里兰卡的水路精彩。乘船醉赏印度洋绝美夕阳，搭牛车穿越乡野，泛舟莲花湖，感受淳朴田园，登上亚洲文明的高山列车，跨越天空之桥，饱览云海、茶园、山峦和山村，搭嘟嘟车穿梭世界遗产古城老街，品味殖民风情。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正好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你好，身体会说话，今天身体要说什么话呢？
7: 要看看你的眼睛，哎，好像一首歌哈。
0: 不看你的眼，不看你的眼。
7: 看一下你的眼睛，尤其是看你的眼珠里面的眼白。来看一下。
0: 看什么？
7: 你还蛮正常的，
0: 有没有？
7: 因为是白色，
0: 就是、很美，白白的，或者是有点浑浊的。
7: 对啊，正常白色的话就是属于正常状态。不过啊，当然还是要休息。然后，如果眼睛太干的话，要记得点一些人工泪水，就是保湿了哈。但是我时常看到一些人，就是他们叫兔子眼的。
8: 就是泛红血丝了，
7: 对，
8: 这是最常见的，我觉得就是因为眼睛很干啊，或者是我们看电脑看很多会很疲劳，这些呢就会出现这个眼白泛红然后有血丝的情况。
7: 但如果说你是用眼过度，可能你要休息，对不对？
8: 对、
7: 因为微血管会充血嘛。但如果有干眼症，你就要记得注意休息，还要就是点那个人工泪水。但是有一种叫红眼病，哎，你记得我们小时候不是时常最怕就，哎，你红眼呢、啊，你不要看我哈、
0: 啊，会
8: 被传染。
7: 那个是结膜炎啊，或者有些戴隐形眼镜佩戴的不当，或者是过敏，你都要注意了。
8: 特别是有些人，我们长时间的熬夜啊，或者是长时间的去看这个屏幕，甚至是一直在空调房间，都会加剧这个这些症状的出现。
0: 眼睛会红，还有一个原因，可能你用的这个眼妆产品有问题。我以前呢，只要用到那个眼线笔、睫毛刷，我的眼睛整个就通红，像兔子一样。
7: 就主要敏感啊，
0: 太敏感了。
7: 是，我还以为你讲眼睛红，眼睛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0: 眼红。
7: 对，怎么样？我比你好。不行嘛？
0: 哎呦哎，那不是要点眼药水了？那你要做心灵辅导。
7: 哎，但是有一些人你注意啊，有时候一些人的眼睛、那个眼白的部分是泛黄色的，那个就是有黄疸病，
8: 或者是肝胆
7: 是
8: 有问题，
7: 要赶快去检查了。那哎呀，对对对，还有一种情况我也注意过，就他的眼白也不是整个就有红丝或红红这样，而是在角落好像一角它是有一个红斑这样，
0: 好像一个血块，好像流血这样。
7: 这个是结膜下出血，是蛮常见的。那如果反复出现的话，就要赶快去看医生。
0: 如果你看到有人的眼睛泛蓝、灰蓝色，看起来挺美的啦。
8: 会吓到。
7: 那个是看电影吧？那个电影不是有那个
8: 科幻片？
7: 那个就整个人蓝蓝色。
8: 阿巴塔
7: 吧。
0: 要注意哦，因为虽然很少见了，但是呢，它其实是跟体质或健康出问题有关的。
7: 是，那我也补充一下啊，就眼睛时常有人说啊，我眼睛一直有眼屎啊，那通常是因为你睡眠的时候油脂还有一些杂质就堆积在一起，或者提示你的眼睛健康可能要注意了。 那如果有些人眼睛一直有分泌物，而且是黄绿色的分泌物啊，眼睛又泛红又干涩又刺痛，可能就是细菌或病毒性的结膜炎，就刚才我们提到结膜炎，这个是要非常注意。其实干眼症很多人都有，我也有干眼症啊，但是泪道阻塞可能你要多了解一点、啊、还有就是如果我还没有试过，他们说你如果眼睛不太舒服，你可以用一些温热的毛巾，就是不要烫到你啊，就是轻敷你的眼睛的部分，眼睑的部分
0: 很有用，
7: 不要揉眼睛哦，
0: 对，很舒服的
7: 哦。
8: 是不是吃一些东西对于我们的眼睛也有这个保护的作用、啊、
0: 肯定有些食物是能够帮助你养眼
7: 啊，抗氧化是吗？还有因为它有抗氧化剂，有 Omega 3， 有维生素，有矿物质，
0: 这些都是我们眼睛很需要的这个食物，到哪里找呢？
7: 绿叶蔬菜，
8: 油性的鱼类啊，柑橘类的水果，甚至是坚果，都对这个眼睛很好。
7: 还有一种 berries， 浆果，
8: 浆果，
7: 浆果
8: ，OK，、
7: 就 berries 类的啦，莓类的哈。那姜黄啊、南瓜子、海藻和绿茶就提供了另外一些营养的支持啦。
0: 当然呢，我们还是常常提醒你，就是健康的饮食对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都是有用的，降低很多就患病的风险啊，还可以延缓衰老，保持我们的视网膜的弹性。
7: 但是它还是没有办法阻止你老花眼的出现，或者是
8: 白内障的出现。
7: 对，
0: 认了吧，算了吧。
9: 身体会说话，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看到多条道路的交通是比较拥堵的，提醒一下 PIE 往大市在 CT 市区以及跑幺雷巴路之间， KJE 往 BKE 在 BKE Woodlands 的出口处， PIE 往樟宜在 Bedok Reservoir Road 以及 KP 之间，最后是 BKE 往 Woodlands 在 SLE 的出口处。
2: 从校园民歌到九十年代流行乐坛的经典声音，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苏慧伦、万芳、苏永康、南方二重唱、林隆璇、黄舒骏、熊天平以及林小培，8月8号晚上8点，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齐聚一堂，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盛宴，超难得的演唱会，你怎能错过？现在就到 bookmyshow.sg 抢购门票。九六三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3: 安身立命，
2: 去无存精，
3: 欢喜总结每一天。一定要来看一下《新民日报》的第九版，今天看的是娱乐版。张小鹏就阿伟他整理了四歌，就是我们昨天讲的谢贤，大家都叫他四哥，因为他在家里排第四，从他演那个《千王之王》里面演了罗四海，于是大家都叫四哥四哥四哥。
4: 是冯宝宝呢叫他四哥 Daddy， 原因是因为呢他第一次跟谢贤合作呢是在一部粤语片叫《连理枝》，当时冯宝宝只有4岁半，他演的就是谢贤的
3: 儿子
4: 因
3: 为他小时候有反串，对，他时常反串。
4: 对，
3: 那其实有提到了谢贤跟嘉玲啊，其实这个嘉玲不是刘嘉玲，是早期粤语片的一位蛮美的，就浓眉大眼的一位嘉玲，有一度四哥也跟嘉玲好像有拍拖，然后后来因为四哥就沉迷于，这个叫沉迷吗？
4: 沉迷吗？
3: 叫醉心于拍戏，所以就可能忽略了他。后来很多人追求那个嘉玲，有一天呢，他就竟然他说我要去哪里，他说你去吧，结果他就跟他分手了，就嫁给了一个泰国的富商。
1: 哇哦，你还了解的真
3: 因为最近因为四哥的事情我刷了一下，
4: 他跟我们南洋还有渊源的，曾经在新加坡呢拍过一个南洋三部曲，
1: 就包括他的这个唐山阿嫂还有椰林月都是在这里取景的。
3: 他最后的代表作就是他85岁的时候就成了金像奖最年长影帝。
1: 哇，好厉害哦。
4: 好多他的朋友呢今天在新民日报的这个报道当中都有受访，比如说有这个好医学家燕啊，还有米雪啊，米雪就说呢，谢贤是一个个性豪迈喜恶分明的潇洒有型的，很开心他说曾经跟他有缘合作。
3: 少不了真正啊，这不用讲啊，因为谢贤认为他一生里面最爱的就是真真，真真呢他就类别挚爱。
1: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谢霆锋他在声明中写的，就是他爸爸常说 The show must go on， 就我觉得可以看出来，哇，他从年轻的时候演戏一直到他迈入这个高龄的时候还是很坚持的完成他这么完美的表演。
3: 有人说谢贤有偏心哦，因为他的遗产大部分呢90%啊，就90%是留给他的两个孙子，就是张柏芝跟谢霆锋的两个儿子。哇，都是帅哥，那两个儿子。
1: 是，可能他觉得谢霆锋跟他的那女儿钱都很多，所以就留给他的外孙子。
4: 这是他谨慎的，他留给他孙子，他之前上面已经有很多了。
3: 好，详细的报道你可以看一下《新民日报》的第九版。
4: 他一生有五段情哦，赶快去翻一下《新民日报》，看一下这五段情到底有谁。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1: 英伟达的老板也被大家称为 AI 教父的黄仁勋，
4: 黄仁勋抗老的这个习惯，
1: 包括了第一哦，就是长期的重训。
4: 他说，如果呢维持这个持续的肌肉量，可以比节食更重要。
1: 再来呢，就是不要执着于去遮盖自己的白发
4: 啊。
1: 这个有趣哦，
4: 是，如果要遮盖白发，倒不如把这个心力放在维持最佳的状态。现在有很多的那个剪头发的发廊啊，都是在做一些跟白头发一起共存的。
1: 其实我很羡慕那些能够与白共存的，因为这代表你真的放下。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5: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6: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坐着的吗？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7: 啊。为什么要摸肚子？
6: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和他们打个招呼呗。
7: 什么？肚子的脂肪竟然有分年轻和老的？
6: 没错，因为专家指出呢，腹部过多的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
7: 哇，原来这里肚子有这么多学问。
6: 没错，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而这个内脏脂肪越来越厚的话呢，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7: 那怎么办？听说内脏脂肪是最难减掉的。
6: 放心，让瘦身专家 London 陪你一起好好的养生调理。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短短30分钟适合忙碌的你。
7: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说，他们的代谢变快了，睡眠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有精神，有活力。
6: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7: 今天的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6: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0: 谢谢那首歌曲子语 TP 往 SLE 在 Punggol Road 和 Tampines Avenue 10之间的路段的拥挤， SLE 往 CTE Mandai Avenue 和 Woodlands Avenue 12之间， CTE 往 SLE Amokyo Avenue 3和往樟宜方向 PIE 的路段的是相当的拥挤的，小心。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今天晚上是多云的，气温介于26度到33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6: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在最新发布的最佳留学城市排行榜中，新加坡居全球第11，继续稳居东南亚最佳留学城市。虽然整体排名与去年一致，但反映毕业生受雇主欢迎程度的雇主需求指标跃升8位，而求学费用负担则排名下滑11位，成为新加坡表现最弱的一项指标。国际教育市场咨询公司 Quackerelli Simons 在今天公布最佳留学城市2027排名，新加坡总分 90.2 分与去年的 90.6 分基本持平，仍位列全球第11位，首尔、东京、伦敦、墨尔本位列前4，慕尼黑和悉尼并列第5。新加坡也是东南亚排名最高的留学城市，领先排名第15位的吉隆坡4个名次。新加坡凭借4所上榜大学在大学实力指标中排名全球第16，比去年下降了1个位置。一名新加坡武装部队上尉因为涉嫌持有20部猥亵影片和至少8个儿童性虐待材料被控上法庭。被告阮克腾今天在国家法院被控2项控状。控状显示，被告在2025年8月21号在牙龙东的组屋单位被发现涉嫌持有20部猥亵影片以及至少8个存在手机中的儿童性虐待材料。被告尚未表明是否有意认罪，他已经聘请代表律师，而律师仍需要时间接受指示。案件展延至8月12号再度过堂，他目前获准以15,000元保释。新加坡国防部发言人答复联合早报询问的时候说，当局已经暂停被告的一切职务，由于案件仍在审理，不便进一步置评。发言人强调，武装部队人员必须维持高标准的行为以及操守，违法的人员将依法严惩。高盛分析，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输受阻状况持续，布伦特原油到今年第四季度可能涨至每桶120美元，约等于155新元以上。不过，这并非该行的基线预测。高盛在昨天最新分析报道指出，中东局势升级以及波斯湾原油运输量估计降至战前水平的45%以下，推动油价再度走高。高盛目前预计第四季度布伦特油价预计将会保持在每桶80美元左右，明年降至75美元，前提是中东紧张局势缓和。分析师指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红海航运也受威胁，上述预测面临的风险偏上行。这个月全球能源市场震荡剧烈，美伊之间冲突重燃，以及也门胡塞武装威胁要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也推动了布伦特油价一度回到了91美元以上。盛港万国广场2楼怀疑污水溢出，迫使商场内一间室内儿童游乐场暂停营业，进行清理工作。位于万国广场2楼的室内儿童游乐园 Sunshine Childhood Playland 昨天下午2点多在脸书发文称，对面餐饮店早上8点多溢出污水，导致游乐场内积水。业者指出，他们目前已经在进行全面的清洁、消毒以及维修工作，并将争取尽快恢复营业。业者也对所造成的不便致歉，并感谢顾客的理解和支持。截至今天下午4点，业者的脸书还未针对重开仪式发布任何的消息。根据万国广场的网页，商场2楼至少开了4间小吃店和1间食阁，目前还不清楚到底哪家小吃店的污水溢出。联合早报已经向万国广场发出询问。国际新闻，印度星期二说，在一艘从乌克兰港口驶出的黑海货船遭到导弹袭击，造成4名印度人丧生之后，已经召见一名俄罗斯高级外交官，并表达严重关切。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方面称，俄罗斯星期天用3枚巡航导弹击中了金狮号货船，这艘船悬挂几内亚比绍的国旗，船员来自印度和叙利亚。袭击造成10个人死亡，其中包括4名印度人。印度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已经召见俄罗斯驻印度临时代办拉达诺夫， 声明称，印度要求拉达诺夫转达印度方面的强烈关切，并表示针对商业船只的袭击并造成平民死亡是不可接受的。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数据，金狮号的船东是总部位于孟买的海洋恩典航运有限公司。此外，在美伊战争期间，印度也有船员死亡，印度已经就相关人员伤亡向美国和伊朗双方提出抗议。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在 KJ1 往 BK1 就在过了松安藤奥路的路段之后呢，看到有车子抛锚，往樟宜方向 PR1 在 BK1 和 Bukit Timah Road 之间的路段也是车多的。另外在 CT1 隧道往 SLE Merchant Road 的出口处，这里看到车子抛锚了，小心。
2: 我是德明，11月随增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1: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星期一到。

0: 五傍晚四到八，
1: 安身立命，
0: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我们的直播室热闹得很呢、啊，
0: 很温暖呢、
1: 啊。要来一一介绍了，
2: 好多好多人。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了三位，他们都是 Chasing Like 追，也就是这一个星期六哦，鼎毅和 Dick Lee 70这样子的一个音乐会，我们就邀请到了导演和声友，要不要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嗨，大家好，我名叫 Jet。
2: Jet, hello, 然后我们也有郑怡文，他是古筝演奏者，和大家打个招呼。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2: 最后呢，我们也有歌手林建辉， hello。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Leonard, 林建辉。
2: 他们声音都好好听哦。
0: 欢迎大家。
1: 那我要不要开始讲话呢？你说哇，他们
2: 声音都好
1: 听，然后我就开始讲话。
2: 我说林娜娜也跟大家打个招呼。
0: 这个直播室里面没有不好听的声音。
1: Oh, yeah.
5: 确实、
2: 这一次的这个音乐会很特别，因为是鼎毅第一次和 Dick Lee 合作，对不对？可能先请导演和我们说一下，为什么会想到哦，想要找 Dick Lee 一起来合作办这一场音乐会。
6: 其实这个音乐会其实意义非凡，因为我认识 Dick 的时候，其实在一个很偶然的机遇下，我就跟 Dick喝了差不多大约有三四个小时的酒。
2: 我本来以为你要说茶。
6: 没有，是喝酒。喝酒、
0: 啊、聊天。然后
6: 我们就聊天，我们聊天，然后我因为我从小是讲广东话的、可是我的广东话是半桶水的、
2: 我也是在学广东话，
6: 吃饭啊，饮茶啊、
2: okay.
6: 这样的话，可是我唯一会懂的一首歌，广东歌，就是张国荣的
1: 追。
6: 因为大家耳熟能详，然后我就跟 Dick 讲说，哎 ，Dick， 其实我很喜欢你写的唯一首歌，除了你的 Home 之外，因为大家听已经听到好像无数遍了。
2: 对，可是
0: 这段时间常常在听，
6: 一直在听，因为国庆要来了，所以我就跟他说，Dick， 我很喜欢 Home 的一首歌啊，不是 Home 一首歌，
0: 你的一首歌，
6: 一首歌。
1: 你先喝了酒吗？
6: 我就跟他讲说，我很喜欢追啊，然后他就考我。他就当晚他就播了差不多大约有100首他自己的作品。
2: 难怪你们喝了三四个小时。
6: 三四个小时他就考我，他就 play 了100多首，然后就讲，你知道这首歌是谁唱的吗？所以我大概已经通过他的考验，我大概几率有99%都猜得出是谁唱的。因为我有听华文流行歌曲嘛，然后我对他们的声音很熟。
0: 你的诚意感动了他。
6: 对，然后他就说哇，没想到，我就跟他说，没想到你竟然会写下这么多歌啊，太 amazing 了。我就很惊艳，就真的是很惊讶，说为什么没有把这些歌曲再搬出来？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你只是写 Home 而已。
2: 这印象最深刻，
0: 两首我们都知道很多首。
6: 对呀、啊，因为我算是，我可以讲说，我算是New Gen 啊 ，New Gen 啊，因为这些老歌
2: 是。
6: 啊，当时他就
2: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6: 就是，像我就跟 Dick 讲说，哎 ，Dick， 我想把你这些所谓的巴拉歌 ballad， 把它搬出来，然后就来制造一个音乐会，然后就打电话给我好朋友，就是鼎毅的指挥德力，然后就跟他说，哎 ，Dedrick， 我们来一起搞一个音乐会了，我们要回旧怀念，因为最近方言不是很 hot 吗？
2: 对
6: 啊，因为这个我们，
1: 那你找不到阿嬷，你找阿公啊。
0: 我可以演阿嬷。
6: But 这首我们想说，这些歌曲虽然是说老歌了，但它是很经典的，
0: 是。
6: 所以我很特别喜欢，尤其在我们的歌单中，我邀他给我这些所谓的版权，就是要给我们去重新编制这些这些经典的歌，是真的是很难得很难得的机会。
0: 没错
6: ，It's only one time only。
0: 是我们刚好就是这段时间呢，从星期一开始，我们空中也在进行一个唱响新加坡啦。其实呢，为的也就是要让大家呢看到我们新加坡的这些音乐人，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呢，写了很多在华语乐坛的很有代表性的歌曲。
2: 其实刚刚声友有说到嘛，你是 New Gen， 那我们的怡文跟建辉也是 New Gen， 你们对于 Dick Lee 的歌曲哦，哪一个是印象最深刻的，或者是你们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他的歌曲啊？不可以说 Home 哦。
5: 那我可以说追吗？
1: 肯定是第一首。
5: 可以说追吗？
0: 可以啊，
2: 可以啊。
5: 追，我觉得追是我第一首也是认识到
7: 粤语歌曲的一首其中之一啦。然后这首歌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是本地创作，所以我觉得那在2013年的时候，那时候比赛的时候就接触到很多本地创作，然后才发现很多其实都是 Digly 写的。
0: 嗯，
7: 因为那时候我们校园 Superstar 只能唱本地的歌曲，
0: 嗯，
7: 所以那时候他们给我们的歌单，我说哇，这么多都是很熟悉的名字。对，
0: 嗯，所以一文字
4: 我的话，其实我觉得我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很喜欢看音乐剧，然后我们那时看了《Fried Rice Paradise》
0: 啊，
4: 对，所以我超喜欢。然后最近好像是去年他们有再重新做的一次，我们就哇超爱。然后那时除了 Home 啦，那个应该是第一次我真的是去看懂了解 Digly 的那些曲子那些歌曲，然后还有就是爱是永恒哦。可是我不懂为什么我知道那个花与情的流行那些曲子，
0: 嗯，
4: 就是那个雪狼湖的歌，
0: 嗯
4: 呀，我很喜欢。而且如果没有错很像是徐慧欣有翻唱那个中文版的，嗯，然后很好听，去听去听，
0: 嗯，今天我们当然在空中呢也要让大家呢听到他们现场的这个表演，哦，就是有我们的现场演奏也有现场的演唱，不要走开。
8: 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9: 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
8: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你好，我是好孩子导演王国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9: 安身立命
0: 去无存经，
9: 欢喜总结每一天。
0: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场音乐会哦。那现场呢有我们的古筝演奏者怡文，还有歌手Leonard 建辉要来给我们做一段表演。那我们现在呢现场就请 Leonard 呢给我们来一首吧。
7: 好，
0: 准备的是什么歌？
7: 是爱是永恒，但是是中文版的。
0: 好。

0: 谢谢。帮我们拉票。
1: 哇，我鸡皮疙瘩起来耶。有
2: 有
1: 有，好听好听好听。
2: 其实如果你要听广东版本的、嗯、请来我们的
0: 粤语
2: 表演。
1: 这个星期六对不对？
3: 哦，就是7月26号7点半是在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嗯、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个表演定名为
2: 追，
3: 就是追，对不对？
2: 嗯，
4: 要跟大家讲啊，就是像建辉呢，他的现场演唱真的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在现场听他唱。而且这次呢，是李迪温、Dick Lee 的这些不同的作品嘛，由新生带着这个歌手来，就是演绎这些这么经典的作品呢，应该是非常棒的一个安排。
3: 你要不要给他们评分一下？你作为导演，你觉得他们今天集席在现场，在直播室哈？
2: 其实我要说一句，因为为了筹办这个音乐会，我真的是花费了很多功夫。
4: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个整个音乐会的设计概念？
2: 因为我其实这个英文名是叫 Chasing Light， 因为追。我们想说是追光，光就代表说我们后辈的希望、嗯、我们长江后浪推前浪嘛，因为我们作为年轻人，我们在追梦嘛，所以对我来讲梦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嗯、然后为了筹办这个演唱会，我就想说哇，谁会唱广东歌真的是难上加难、
4: 嗯、
2: 因为我跟你讲，会唱中文的歌的歌手，其实我们在新加坡很多实力唱将，
4: 嗯，
2: 把会唱广东歌的其实不多。
4: 我们台有陈丽
1: 仪，下次下次
2: 下次下次我就来 audition 你一下。
4: 你不介意带点东洋味的，我也可以。
2: 然后我就为了要寻找会唱广东歌、嗯，我就真的去全部的 live house， 全部的酒吧。我去听、
4: 哦、
2: 然后我从那边筛选出好像 Leonard 就是我在酒吧认识的、
3: 哦、
1: 是，
2: 然后我就想说
4: 现场演唱
2: 这个年轻小伙子真的是太神奇了、
4: 嗯、
2: 他不只会广东歌、泰语歌、英文歌，
1: 八个语言，
2: 对
1: 不对？
2: 八种语言，他真的是音乐奇才。所以我觉得为了找这位四位我们的歌手、嗯、我们有有 Wisem，还有我们的 Sky Serena， 还有 Jesse， 还有我们的 Leonard、嗯、这位四位歌手都是在本地真的是我可以说是唱将，
4: 所以找歌手是一大挑战。
2: 对，
4: 还有哪一些很难做？
2: 还有编曲编曲方面真的是难上加难，因为 Dick Lee 他基本上有差不多100多个真的是他的歌单很多都是耳熟能详的、
4: 嗯、
2: 可是我们不知道是他写的，很难挑、
4: 嗯、
2: 所以我就从他的歌当中就包括了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巨星的歌手，因为在那时90年代嘛，就我们香港的流行音乐都是统治了整个华人的音乐。
4: 对，
2: 乐坛
3: 就引领潮流，
2: 对，引领潮流。所以那时候我就从那个歌当中，我就选了几首，真的是我们四大天王，
4: 嗯，
2: 梅艳芳、许美静、张信哲，还有一些我们雪兰屋的经典。
4: 所以我应该说很难取舍，嗯、不是很难挑，太多了，
2: 太多了，
4: 每一首都好，每一首都想加进来。
2: 我当时雪兰屋在我那年纪是我primary school 的时候，嗯、小学的时候，那我只有看那个海报，就是看那个广告新闻，那、嗯、我就想说，哇，张学友不可能会再来唱雪兰屋了，
4: 嗯，
2: 所以我就为了这个这方面我就很努力，然后。当了这个机会，我就想说我把雪兰屋放进里面。
4: OK，、嗯、
2: 所以如果你想要听雪兰屋版本的，真的是 This is the only chance，
4: 这是他的挑战啦。
0: 是，
4: 那建辉你呢？因为你应该是第一次正式的跟华乐团合作。
0: 其实我有跟有几次跟他们合作过，啊、但是在不同的情况下，那时候可能很、
4: okay.
0: 有一段时间了，在 COVID 的时候，
4: okay.
0: 那都是我非常喜欢跟华乐团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把流行歌曲加入的我们非常传统的中文乐中文乐器嘛，
4: 嗯，
0: 那他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这一次的那个演唱会，我觉得一个新的挑战是因为很多歌曲，它其实你听原曲的话，它是 disco。它是 cha-cha， 它是那种电子音乐，然后突然间华乐团我们现在来做一个不一样的版本的时候，它其实有真的是不一样的感觉，而且每一个乐器给 给我们带来的那个律动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挑战。对，
3: 所以如果说你们要买票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购票链接发给你 WhatsApp 给我们88550963，而且是可以用文化通行证来购买的。
0: 对，是的，
2: 是的。
1: 其实我很好奇哦，疑问就是刚刚 Lena 也有提到嘛，就是一般上流行音乐，可能你比较熟悉的是经典音乐，会吗？还是会很习惯，也就是弹奏一些流行音乐的歌曲？两者之间对你来说？
4: 其实我很喜欢听流行歌，可是在如果放在古筝上有时会很困难，除非是中国风的曲子，因为古筝有一点 limit 啦，
1: 它的弦对不对、
4: 对，因为它是用五声音阶来调的，所以没有发跟提、对，所以刚才你看如果我很多有多提多多提多，这些都是其实我需要把那个琴码挪
1: 哦，所以你现场调音呢、算是
4: way, 对对对对，所以我不是用 Doremi Sola 来弹，要不然的话我也弹不到和声、我也弹不到那个发根提。
3: 哇，
4: 对，所以我通常是比较喜欢听那个流行歌啦。
3: 哇，
4: 然后这次有时好像刚才我觉得我们突然被叫要弹《爱是永恒》那些，我就觉得 OK 啦，蛮有
0: 挑
4: 战性
0: 的，
4: 对
0: 对
4: 对。然后就自己听了也很爽，好像。之前我们谈那个一念也是，
1: 是，
4: 对对对对对，所以呀，我觉得
3: 不意外了，因为你刚才都讲，你都喜欢看 Fat Rice Paradise 了。
4: 既然他这么容易挑战，这么容易接受挑战，我们就现场再来一首，
0: 再来一首，
2: 再来一首，来一万，
0: 来流行歌，
4: 弹错，
2: 大家猜一猜这首歌，
4: 没关系的，我老实跟你说，你弹错我们也不懂，可能只有人的懂哎。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很特别，因为我觉得现在中华就是那种文化，就是。这个传统的乐器越来越盛行了，
4: 嗯，
0: 现在一念啊连续剧啊大家都非常喜欢那个结合，
4: 是
0: 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
4: 好，你准备好随时。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ECP 往张仪在 PIE 的出口处这里交通拥挤 ，SLE 往 BK 一 Woodlands Avenue 2的出口处，还有在 TP 的路段之后都看到车子抛锚。AY1 往 MC 一，注意在元清瑞的路段第一条车道这里有交通事故，小心。
2: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1: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3: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3: 欢喜总结每一天。
4: 这个星期六呢，7:30就是 Chasing Light 追这个音乐剧的表演。然后节目当中呢，我们有导演何生勇，然后也有郑怡文，还有林建辉。刚刚导演就有跟我们说，其实这一场音乐会背后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
5: 因为我当时见到 Dick 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这些巨星的故事，打算比如讲说
3: 他有没有交代你不可以讲？
5: 没有没有，他有分享他的故事，但他要让
4: 更多人知道，
5: 更多人知道其实这些巨星的来源是怎样的。然后他就跟我说过，其实他在很早期年前在我们新加坡的 SBC MediaCorp 就遇到了林忆莲，
4: 嗯，
5: 当时他就寄一些 demo 给林忆莲，然后就问他，哎，你有没有听到我的 demo 啊？从那天起他们的友谊就开始了。
4: 嗯，
5: 就是刚才我们安娜就想说他为林忆莲编了一首情人的眼泪，
3: 就是改编的情人的眼泪，非常好听。
5: 对，非常好听。然后从那天就开始帮他写了很多林忆莲的
4: 经典的歌曲。
5: 对，因为林忆莲在开始他的音乐路道上 ，before 李宗盛帮他写他的著名的歌曲，其实我们Dick Lee这位才子已经帮林忆莲铺上他的，
1: 早就觉得这是一位歌后级的，
5: 对，
1: 一定要帮他做一些好歌。
5: 对对，所以在我们的歌单里面，我们除了有张国荣的《追》，我们也有林忆莲的《破晓》跟《前程》。
3: 哦，哇，
5: 而且这个破晓是有点中国风的味道，
3: 很好听的，
5: 很好听。我不知道其实这是他写的歌，我所以觉得 match 上鼎毅的华乐真的是天衣无缝。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这位才子到底是怎样写歌的，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所谓的中国风的味道，
3: 这个就不是三小时喝酒可以知道的。你要住在他家三年，
4: 三十年，
1: 你要 stalk 他三年。
5: 那还有一些不为人知，好像他与张国荣的相遇，然后他与张国荣最后的一面。
3: Wow，
5: 的故事都会在这个音乐会上
4: 呈现。哇，wow， ，OK，
5: 所以不为人知。说如果你真的想要知道，
3: 他自己在现场说吗？
4: 会参与吗？
5: 我要在这边卖个关子。
1: 这次的这些曲目你挑的，那丽丽有没有参与？有没有说这首歌一定要在这次的音乐会？
5: 我们有讨论过，说因为你的歌
1: 有没有哪一首歌是你想不要的？然后他说不行，不可以。
5: 有，就是林忆莲的。没结果，就是广东版叫没结果。而且他林忆莲有跟张国荣合唱过一首歌，叫 From Now On， 是一个英文歌。很多人如果是林忆莲的 fans 的话，就会知道这首歌与张国荣有曾经合作过。然后这首歌有很有，也我会可以讲说是很有 NDP 的味道。我听了这首歌我很惊艳，因为它是英文版本的，然后它有出一个中文版本的，也有出一个粤语版本的。所以这首歌其实我有问过 Dick， 想说可不可以放这首歌在里面， 可是因为歌单太多了，
4: 嗯，
5: 所以真的是很难选。
3: 哎，你这样讲的话，我是不是要把我礼拜六的约会推掉？
4: 对哦，我觉得赶快去看，
6: 所有
5: 是 limited edition 的，就在这一个晚上。
4: 嗯，好，
5: 对，
3: 让我今天晚上想一想。
5: 好，你想一想。一票难求。
1: 你在想的话，你要站门口听了。
3: 因为人家约了我很久了，我就把人家给推掉。
1: 你就把那个人家
5: 一起，就把那个人一起带过来。对，
1: 哦，对吧？但其实听了他这么说，我们都很有感触。你们这次参与演出，然后又再加上这么多这么多的故事的话，哇，唱起那个歌来应该特别有感觉吧？
6: 是，我其实很期待这个，因为我们有四位歌手，然后我们负责不同的故事的阶段，
1: 嗯，
6: 然后有一些是 solo， 有一些是合唱，然后有一些是男女对唱，有些男男对唱，所以我觉得这个策划非常的丰富，很多有对角戏啊，或者是怎么说互动的部分，
1: 它是有连串的，
6: 它有连串，
1: 串
6: 是连在一起的，
1: 哦，
6: 而且它中间会有很多很像那个雪狼湖，它是接一首接一首，哦，没有。
1: 安娜姐，你还是把人家约过来吧。等等，你用你的歌声来说服安娜姐。哎，七月二十六号晚上留给你。
6: 好，我清唱一小段可以吗？
4: 当然可以。
1: 来来来
6: 来，直接来吗？
1: 嗯。

0: 我想说这首歌在 DJ 真的很经常播，可是我不知道其实是他写的。
1: 好了好了，我们还是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这个音乐会是在7月26号的演出。
2: 就是这个星期六25号，
1: 7月26号星期
2: 7月25号
1: 星期六。OK， 好，如果你想买票的话，你可以发简讯过来，我们把这个链接直接交给你。要记得，你可以用这个文化通行证来买票哦，非常值得去欣赏的一场演出。你刚刚讲到这首歌，我就非播不可，
3: 很好听的，
1: 太好听的一首林忆莲的《破晓》，
0: 破晓，
3: 尤其在早上。清早的时候听、
0: 啊、对对对对对，
4: 我觉得有发现这次的那个曲子，因为我 after knowing all 这些曲子 right， 我去 save on Spotify、嗯、然后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就去听，他讲很多华乐的乐器嘞，
0: 对
1: 好 yeah, 可以再办多一场
4: yeah,
1: 谢谢三位
4: thank you,
1: 谢谢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按渐进式薪金模式受聘的五个行业外包员工，最低的年假天数将从7天增加到10天。
2: 我觉得这是非常人性化的考虑，更好的照顾到了低薪工人的整体工作福利。
1: Off day 根本就是雇主来决定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没有一个规定啊，好像是随着雇主喜欢这样子，那其实也是不对的。
2: 那我想身为消费者的我们也应该理性的接受一些服务领域的收费，比如说清洁业、保安业、垃圾处理等等的收费日后也可能会随之上扬。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探索斯里兰卡的丰富多彩，乘吉普车穿梭两个国家公园，追寻大象、懒熊和花豹的踪影，登临世界遗产狮子岩，惊叹千年文明，漫步茶园和香料园，满载顶级红茶和天然香料，还有闻名遐迩的高跷渔夫，亲睹难得一见的经典人文奇景。全程入住4-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歌好 FM，
7: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伍佰的一首歌曲《白鸽》。如果这时候你在公路上行驶的话呢，请你留意，在 A1 E1 MCE 元 Chain Road 的路段呢有交通事故，目前是影响第一条车道啊，据说呢是回堵到了 Jalan Boon Lay 一带了。另外是在 BKE 往 PRE 在过了 SLE 的路段之后有车子抛锚， KJE 往 BKE 也要留意，在 Sungai Tengah Road 的路段之后，早些时候呢是看到车子抛锚的消息，好像继续影响公路上的状况，请你小心。有及时路况的话，你也可以发信息给我88550963。而在天气方面呢，整体来说今晚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是26度，最高33度。明天在下午的时候呢，多个地区很可能又会出现雷阵雨。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02。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新加坡经济增长预计逐步放缓，但实体经济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仍将上升。新加坡交易所今天发布报告，援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新加坡经济评估报告，分析相关趋势对本地股市的影响。IMF 预计新加坡实际 GDP 增长将从2025年的 5% 放缓至2026年的 3.5% 和2027年的 2.7%， 新加坡总投资占 GDP 的比重将从2025年的 22.5% 增至2026年的 23.4% 和2027年的 23.7%。 该报告指出，新加坡经济近期的增长动力主要来自科技相关出口、制造业活动和企业投资，尤其受益于全球人工智能和半导体需求。科技应用、生产力提高和持续投资仍是经济中期增长的重要动力。联合早报在7月13号报道，雾洛蓄水池陆地636座祖屋出现高楼抛物行为，有人频频将用过的纸巾甚至染有血迹的卫生棉扔下楼，令居民直呼恶心。环境局发言人上星期六回复受询的时候指出，当局已经知道这起高楼抛物的事件，目前正展开调查，并向居民发出劝告信，提醒他们切勿从窗户乱丢垃圾。当局也正与市政会紧密合作，以监控情况，揪出涉事的违规单位。一旦确认违规者的身份，当局将毫不犹豫地采取执法行动。根据环境公共卫生法令，高楼抛物属于严重罪行，触犯者最高可罚款2000元，第二次被控最高罚款4000元，第三次或以上最高罚款可达10000元。法庭也可以发出劳改令，要求违法者清理公共场所最长12个小时。新加坡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时候，往往需自行寻找律师、会计师、税务顾问、人力资源顾问，以及建立当地的商业网络，既耗时又费力。如今随着新加坡专业服务中心成立，企业可以通过一个平台对接所需要的资源，降低走出去的门槛。由专业服务中心联盟推动设立的新加坡专业服务中心今天正式开幕，并由总理公署部长兼财政部及国家发展部第二部长英兰妮主持开幕仪式。英兰妮致辞的时候说，随着企业国际化步伐加快，他们需面对不同司法管辖区、监管要求和市场环境，因此需要不同专业服务协同合作，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专业咨询。与此同时，中心也推出企业发展诊所计划，让企业可以针对实际经营挑战，向由不同专业领域专家组成的顾问团队寻求意见。国际新闻，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的办公室星期二说，小马可斯将召见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此前数小时，菲律宾驻华大使也被召见。路透社报道，当地总统府新闻办公室副部长卡斯特罗向记者证实，小马可斯将于星期二下午召见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景泉。当天早些时候，中国外交部表示已经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这次互相召见大使发生在中菲两国在南中国海仁爱礁发生冲突的第二天。中国海警星期一乘菲律宾座滩军舰放出2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律宾人员的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律宾则指责中方用木棍猛击其中一名海军人员的头部，并称一艘海军橡皮艇受损。马尼拉说，中方的说法虚假且具有误导性，菲方人员并没有挑起任何的冲突。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好，傍晚上一小时，我们访问了 Chasing Light 追迪毅和 Dick Lee 70的这场音乐会的三位朋友。有听众说呢，刚你播的那首追，哇，如果是广东版更好听，去现场听啊。

之前听到了彭佳慧的一首《真心话》，这是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稍后在这个时段，你还会听到的有土影特辑，今天要听曾宝仪的歌。之后呢，7:40也不要错过了安娜制作的《加一道菜》哦。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留意在 BRE 往大市往市区方向的 CT 出口这里车子抛锚。另外呢，看到 A1E 往 MC1 过的 Yuan Ching Road 之后啊，早些时候有车祸影响第一条车道，目前公路的状况呢继续拥堵的，一直回堵到了 Jalan Boon Lay 了。 KJE 往 BK1 松爱藤岗这边之前也有车子抛锚。
2: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呈现转型扬帆新方向，
3: 室内游泳学校 Happy Fish 的老板陈建勇带着团队积极学习及运用人工智能。
4: 现在我们讲 AI， 因为你什么东西都是 AI 做了，我会不会失业？你的同事会不会有跟你这样的讨论？
5: 会，其实这个是一直都在讨论的事情。开会的时候都跟大家说，没有人会被淘汰，你只会被转型。本来一个游泳教练或者一个工作人员，他们需要做很多事情，现在有这样的科技，有 AI， 就让 AI 去处理 AI 可以处理的事情，然后我们减少这些不必要的工作，花时间在跟人与人的交流流上，让教练可以好好的去沟通。其实在 AI 的训练方面，很多人还是跟不上脚步，因为 AI 的发展速度太快了。就是政府可以帮忙在 AI 转型方面派专家来教导。
2: 转型扬帆新方向，团队转型，企业扬帆。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1: 好歌拌饭，我是金云。
6: 大家好，我修伟，今天来到的是曾志伟的女儿曾宝仪。
1: 阿宝，
6: 现在曾宝仪都在主持很多的电视节目，里面包括一些旅游的啦，包括一些励志的啦，包括一些名人轶事等等等等。我个人觉得他的主持风格是蛮好的，因为他比较尊重那些被访问的人，而且他都是切入点都是以个人的生活上的琐事作为根基，去把他个人的想法都贯穿在他的访问里面。那曾宝仪本身当年其实也出过好几张专辑，在他的首张专辑阿宝啊，同名专辑阿宝这张专辑里面，1998年里面不想失去你，我个人觉得曾宝仪可以用四个字形容他，就是人美歌甜。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人到底有多美，歌有多甜，一起欣赏。

0: 好歌拌饭。
1: 不想失去你这首歌，张雨生自己有唱嘛，然后在曾宝仪唱来又是不一样的，比较
2: 不一样，
1: 像你说的
2: 比较甜的，而且多了一份少女的娇羞。对啊对啊，因为张雨生毕竟不是女生嘛，所以就唱法就那个灌输的情感就可能是不一样的哦。那这个曾宝仪的今天要介绍的另外一首歌曲《相爱没有人》，这首歌大家一定知道，因为它是来自本地梁文福先生词曲的一首作品，没有人真的是简单好听舒服。那么所以呢，当然除了梁文福先生秃影的编曲的功力功不可没，我们一起欣赏这首没有人。

0: 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没有人。
1: 对啊对啊，当年就有点可惜，因为这首歌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红到不清不楚的，可是最终虽然有了蛮大的回响，可是因为大家对曾宝仪的感觉总觉得她就是一个主持节目的，唱歌好像就好像还差了这么一小节，所以后来她也决定放弃，改走主持的路线，所以这个就是埋没了一把好声音啊，所以这个跟你的情况有一点一样，结果
0: 出
1: 唱也不成，
0: 这样讲会被压死。
1: 没有，是被埋没的一个歌唱天才。
0: 谢谢你的美言，谢谢你的美言。
1: 好，我们说了这么多，明天同样时间继续我们的好歌拌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你好，傍晚，我是金云。最近跟朋友聊天呢、啊，就讲起了说，我们呢都在做身材管理。那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呢，就会吃的很多，或者是一下子在一段时间里面呢，有很多的聚会啊，可能呢就毫无节制，就发现自己哎，为什么哪一天那个裤子穿的有点紧了哈？但身材管理呢，除了是因为了自己好看之外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所以呢，如果你也想来管理好自己的这个身材的话呢，尤其是体重的话呢，那你可以来参加这个挑战了，就是为自己定下一个目标，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为自己定目标，除了说呢，你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好之外，你还可以来参加 London Weight Management 的一个抽奖。这是他们为了配合欢庆新加坡61岁啊，所进行的一个活动，就是希望能够邀请女性听众来打造更好的自己。你可以想一想了，比如说呢，我要成为更好的自己，所以呢，我接下来每一天要走10分钟，每一天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你可以到网上去参加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对自己宣誓吧。参与这个活动呢，你有机会可以赢得 London Weight Management 送出的价值1050元的瘦身奖品。今天已经是7月21号了，这个报名的截止日期是7月24号。如果你要链接的话，发给我，我们为自己定下一个目标，成为更好的自己。
3: 你好，我是许瑞琪，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4: 马来西亚柔佛州星期六举行了州议会选举，长期执政柔佛州的国民阵线不出所料获得大胜，在总数56个州议席当中，国阵赢得48席，比上届选举中还多8席，再次以超过2/3绝对优势执政。在这个华人人口占30%的州，西盟流失10%华人选票，西盟的主要成员党代表华人选民的民主行动党的议席从上届的10席萎缩到6席，代表伊斯兰势力的伊斯兰党这次也颗粒无收。这个选举结果反映了什么？安华政府下来会面对怎样的处境？他是否会被迫提早全国大选？传说中的绿潮被柔佛挡住了吗？
5: 不能够根据表面上他们的选举的胜负来去判断绿潮有没有被阻挡。
0: 东谈西论，
6: 这个绿潮我们应该把它理解为宗教力量在柔佛的扩展呢，还是其实是保守的马来政治力量？
4: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马来西亚政治观察者、华社研究中心学术董事潘永强博士深入解析。
0: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注意，在外以往大事，早些时候在过了 Clementi Road 之后呢，有交通事故影响第三条车道。PR 以往大事，在过了 Toguan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Tuas South Avenue 7 Avenue 6的交界处交通灯失灵了。PR 以往大事，在往市区方向的 CTE 出口处。PR 以往大事，过了 Thompson Road 之后都看到有车子抛锚的通报。
2: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吃德国菜当然喜欢猪脚，庆祝20周年，这次他们的猪脚就尝试了一个新的风味，就是加进了在亚洲市场很流行的麻辣味道。主厨陈家康 Chef Kang， 加入麻辣风味是你的概念还是奥地利总厨的概念呢？
4: 我们团队一起想出来，觉得麻辣在新加坡现在很受欢迎，我们要选出一道我们 Brazil 比较传统经典的一道菜来配合，所以我们就选猪脚。很多人觉得我们的猪脚味道会比较浓郁，选了麻辣有浓郁香味的 sauce 跟一个腌料来配搭融合这道菜。
3: 麻辣香料是加在哪里？
4: 腌制，用麻辣的香料 sauce 来腌制这个猪脚，腌了24小时，就拿来慢煮，给到它软嫩，然后配搭3个小菜。本地人和亚洲人比较喜欢白饭，还有一个黄瓜沙拉跟麻婆豆腐。比较主要的小菜是麻婆豆腐，因为我们把麻婆豆腐变成素食。很多人都知道麻婆豆腐是用肉，我们是用蘑菇来代替那个肉。黄瓜沙拉带一点酸酸一点辣，比较解腻，白饭那个是比较容易配搭猪脚还有麻婆豆腐。我们用一个很怀旧的丁嘎来装这3个小菜来呈现。
3: 白米饭是印度长米，我很喜欢，等于是你们烹制猪脚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只是在腌料方面你们加进了麻辣的风味，其他的烹制方法其实都一样的，吃起来没有很辣，不可以太辣吧？
4: 对，想过，因为如果煮得太辣，很多外国人不能接受太辣，本地人有一些也是不能接受太辣，把那个辣度降低，只是带一点麻一点小辣来出这道菜。
3: 蛮意外的，大概去年吧，我访问到一个来自意大利的披萨大师，他就用麻辣来做了披萨，而且做出来的感觉非常好。那我在想，哇，外国人对麻辣也很能接受。
4: 对，麻辣现在可以说是全世界都比较普遍的口味。
3: 庆祝20周年的新菜单里面有一个，你一看那个不是拉萨吗？是拉萨吗？
4: 那个拉萨我们也是有用到本地的拉萨的风味和香料来制作，不过我们有掺了一点龙虾汤德国的香料进去煮拉萨汤，用我们自己传统的鸡蛋面来配这个汤，吃起来不会单单以为它是拉萨，你可以吃到我们德国菜里面龙虾汤的鸡蛋面的口味。
3: 介绍一下原本传统的鸡蛋面。
4: 德国的传统鸡蛋面，他们乡下以前的人，他们的爸爸妈妈公公婆婆全部都会煮这个面给他们吃，可以拿来炒，可以拿来煮汤，可以拿来做意大利的芝士焗面这样子，所以它是一个很传统的菜跟主食。
3: 加一道菜，主厨陈家康 Chef Kang， 那天在你们的餐厅我也见到你们的行政总厨，他是来自奥地利的，然后我跟他聊了起来，他也很喜欢新加坡的紫茶。
4: 对，他也是经常跟我们团队一起出去吃紫茶， 和其他的亚洲餐馆。
3: 他最喜欢什么？
4: 芝叉的话，他会很喜欢我们的长豆，炒那个长豆，还有一个是月光河，有一个是干香鸡，咸蛋口味的食品。
3: 把咸蛋带到你们的新菜单，月光河什么时候会出现在你们的菜单呢？
4: 我们会研究。
3: Brosset 在新加坡二十周年的新菜单是到什么时候？
4: 到8月26号。
3: 如果顾客食客们都很喜欢这些新菜，会不会进入你们的菜单呢？
4: 这个是有可能的，得到很好的回应反响，我们可能会放一两道菜进去。
3: 不管是你们传统的经典菜色还是这个新菜单，都是很配德国啤酒。
4: 对，因为我们德国的食物都比较浓郁，容易配啤酒，所以我们这次出的二十周年配亚洲的东西都会带比较浓郁香还有脆的东西。
3: 那你自己个人最喜欢新菜单的哪一道菜呢？
4: 我最喜欢的有三道。第一个，我们的 hero dish 就是麻辣猪脚。麻辣亚洲人都会比较喜欢这个口味，加上它是用一个很好的融合进去德国猪脚，觉得很创新，适合我们亚洲人的口味。第二道是咸蛋麦片炸鸡扒。这个咸蛋和麦片这个概念就是我们在芝叉里面的一个麦片鸡咸蛋鸡那些的灵感变成这个麦片咸蛋炸鸡，所以会比较喜欢。第三道是冷蛋慢炖牛肉。冷蛋对我们亚洲人讲就是一个很好配饭单吃的食品，所以它加进了德国菜里面，它会更容易被亚洲人和新加坡人接受，又吃到我们自己德国菜的真正的口味。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3: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3: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你好啊，傍晚，你的工作压力大吗？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可能十个人当中有四个人说大。全球绩效管理咨询公司盖洛普最新发布的2026年全球职场状况报告说，新加坡人的职场压力是东南亚第二高的。哇，真的吗？就是 40% 的受访者表示呢，每天都会承受工作压力，这是新加坡的受访者哦。所以我们的工作压力呢，可能是来自于工作量，就是工作可能排得太密太紧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你可能就要想办法去调试一下了，这是其中一个啦，就是任务太多，或者是在职场上呢有人际关系的问题，就是可能跟某一些同事没有办法咬合，某一些同事的这个工作的模式你没有办法适应。我以前也有过这样的一段经历，但是后来我慢慢的告诉自己啊，其实呢每个人都不同。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呦，我这个人做事为什么这样的，为什么讲这种话的，然后你就会莫名的有一种不懂不舒服吧，然后呢就会产生很多压力不舒服的感觉不快乐。但是呢如果你能够理解说，其实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看事情的角度真的不一样，我们只能够协调沟通，然后找到一个折中点。就像我之前访问的一位嘉宾，他就说呢，越重要的事说得越慢，因为呢那你就不带情绪，你才能够真正的把问题解决。带来压力的问题还包括了经济问题，尤其是在职场上我们会有这方面的压力，是因为呢可能你觉得，哎呦，我的工作会不会不稳定啊，未来的不确定的感觉可能会增加你的职场压力。另外一个就是呢，长期疲劳睡眠不足，这个睡眠不足可能跟我刚刚讲到第一点，就是任务太多，然后你没有办法休息，压力太大了。又或者呢，你在你的工作以外编排了太多其他的工作，其他的活动，比如说晚上不睡觉刷手机，这也是会使到你的睡眠不足，进而呢就影响到了你消解或者说化解消化压力的一个能力了。所以明确的知道这些产生你在职场上压力的这个原因之后，你就要去解决它啦。比如说刚刚讲到，因为你有太多的东西做了，你就要编排一下，把那个事情的轻重缓急分出来，然后呢给自己足够的时间休息， 还有呢，就是让你的身体帮助你的大脑减压，散步、跑步、骑脚踏车，30分钟左右的运动，每天都做，这样子的话呢，可以保持一种规律。如果说是睡眠问题的话呢，就要去调整它，让它固定。还有呢一个我觉得很好的，就是给你的大脑留一点缓冲的时间，比如说每天10到15分钟不工作、不刷消息，安静的听音乐，放空。如果事情很多，就真的把它写下来，排序一下。一个，避免长时间连续工作，可以每工作一段时间休息几分钟，这样子的话呢，就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放松效果。还有呢，就是要保持跟人的联系，多跟人聊天，放松。有些时候碰到一些挑战，把压力表达出来，这样子的话呢，其实哦，也是可以排解掉你面对的这些不同的不好的情绪的。OK， 但如果真的持续太久的话呢，需要有咨询啊。可能在你自己的职场上呢，有一些公司现在有一些咨询热线，帮助你跟就是一些专业的人士、咨询师聊天，这样也是不错的。OK， 想一想，最近是不是有一种压力很大、喘不过气的感觉？缓一缓，给自己点时间跟空间来调试一下咯。好啦，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晚上，好好睡觉，明天继续精彩哦。今天辛苦了，你好啊，傍晚。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留意这个路段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在 SLE 朝 BKE 的方向过了 TPE 之后，要避开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另外在 PIE 朝 TOAS 方向过了 CTE 朝市区的方向，有车子抛锚。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说今天晚上是多云的天气，明天气象署说过了午后可能全岛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今晚最低气温是26度，最高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晚上8:01。

0: 一首是许南盛的《夜的眩晕》，来简单介绍一下这首歌吧。我看到梁文福老师在他的 Facebook 上面呢，有过一个贴文，他说有一种惬意叫许南盛，这首歌的演唱叫人听了不想天亮，有一种厉害叫陈志群，这首歌的编曲果真把人淹没了，到今天还不愿意上岸呢。那梁文福老师是这首《夜的眩晕》的词曲创作者，他说他当年在录制信谣专辑的团队当中，至少有三位歌手就曾经表示想要录唱这首《夜的眩晕》。他说有一位姓巫，一位姓红，一位姓许，都是他的好朋友。而这个创作者后来就让制作人决定，那后来就是姓许的那位歌手成了录音版本的原唱，也就是我们刚才听到这许南盛，他是原唱者。第二首是关于爱情，那今天听的版本是伍思凯还有马玉芬的版本。那秀英就发简讯进来说，诶，关于爱情是信谣歌曲吗？其实严格说它是本地创作，它真的是一首本地创作，可能好多朋友都会不记得或者是不知道。它的作曲人是黎沸辉，作词人是陈佳明。关于爱情原唱者其实是季美。我记得这么浪漫的一首歌曲，在当年好多朋友在婚礼的时候，新郎新娘可能会在台上就唱这一首关于爱情。只是今天在唱吧唱响新加坡啦送出的两首歌曲。
1: 7月20到8月28号，
2: 每天5次，两首联播，
1: 一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7月21号星期二晚上的奇想世界，依然是由我佩敏来和你一起进入奇想世界来翱翔，一起来听听晚上有哪一些很好听、很抒情、浪漫，或者是就是听了很舒服的歌曲。很开心今天晚上依旧是和你陪伴着在空中一起来听歌还有聊天，也是节气奇歌放假的第二天了。那明天晚上呢会是国豪继续为你主持奇想世界。8:21了，我们一起来进入天天向好吧，一起来听听奇哥还有国贤今天有什么很好很好让大家学习的一些金句呢。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2: 啊？为什么？
3: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2: 那怎么办？
3: 放心 ，London Easy。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2: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3: 好消息 ，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2: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3: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4: 听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4: 天天向好。
0: 接受并非妥协或放弃，而是一种清醒面对现实的能力。当事情发生时，不再执着于为什么是我，而是先承认事实已然存在，在这个基础上冷静思考下一步

0: 无论顺境逆境，成功失败，都能够以稳定心态来面对，不被一时得失牵动情绪。这样的接受让人从情绪中抽离，回到理性与觉察之中，重新掌握选择与行动的主动权。
1: 我记得前些时候在空中就聊到了关于说比赛需不需要有这个斗志哦，还有这个比赛目的是什么。后来我们的总结就觉得，其实比赛最重要学的就是要学会接受。就像你接受不管是赢啊或者是输，
2: 对，
1: 你就必须要面对这个现实。当然赢是好事啦，对不对？可是输的话呢，你就要会学习去接受它咯。可是往往很多时候我们就缺乏这方面的意识。
0: 是，其实在接受之前呢，我们通常都要面对，你面对了过后呢，接受，然后你才处理，处理过后呢，你就放下。所以在这四个步骤当中，接受是站在第二位嘛。所以你以怎么样的情绪去面对，你才能够以怎么样的情绪去接受。因为你一旦接受了过后呢，你就知道说你下一步要怎么样去处理跟放下了。这样子有先有后的一种步骤哈，我觉得你要懂得认清楚啦。
1: 其实我觉得其实要去面对也不容易耶。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讲嘛，不面对现实就觉得说啊，这是假的，这不是真的，甚至逃避。所以我觉得搞不好面对这个过程哦，这个阶段可能你也需要一点点的时间，
0: 对，
1: 对不对？因为如果说你不面对的话，你不可能接受吗？首先你要先去面对，然后才能够接受。当然接受本身的话又是另外一个挑战。
0: 是，所以接受了过后呢就很重要了，你就可以回到理性跟觉察之中，你就可以重新冷静的做出一些选择，还有就是你要进行怎么样的一个行动去改变这样子的一个局面。所以呢，接受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行动，需要时间好好的去锻炼锻炼，练习练习的。
1: 对，但我们觉得今天我们不可能马上接受了，特别一些是不好的事情。然后我觉得给自己多一点的时间，从容一点点，慢慢的一天一天的去接受它。
3: 接受并非妥协或放弃，而是一种清醒面对现实的能力。当事情发生时，不再执着于为什么是我，而是先承认事实已然存在，在这个基础上冷静思考下一步。无论顺境逆境，成功失败，都能够以稳定心态来面对，不被一时得失牵动情绪。这样的接受让人从情绪中抽离，回到理性与觉察之中，重新掌握选择与行动的主动权。
4: 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4: 天天向好。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刚在新加坡办完巡回演唱会的杜德伟带来的一首歌曲《秘密》，之前是林忆莲的《It Wasn't Meant to Be》。晚上时间是8:41了，晚上好，我是佩敏。今天晚上的奇想世界，来看看有哪些朋友已经进来打卡了。看一下啊 ，Melvin 他说 Happy Tuesday everyone， I'm here to punch card。晚上好 ，Melvin。CY 发来了几张很漂亮、很可爱的猫咪的照片。Phyllis 也来打卡了，晚上好。小面说他很喜欢今天晚上播的两首歌曲《心与寄心》，还有昨晚的，就是昨晚的歌曲，还有刚才的《夜的眩晕》，都是很适合在晚上听的歌曲，对吧 ？James， 晚上好。他说，关于爱情开始听起，今晚星光灿烂耶。Doris 问我吃饭了吗？我通常如果是晚上值班的话，一般不怎么吃，可能怕了几口就要出门了，因为吃得太饱好像比较难值班，会不会？建雄说他刚刚才知道杰奇休假，很开心听到我主持奇想世界，只要他能够抽出时间，建雄都会听杰奇主持的节目。而他今天刚刚飞到，就是这个建雄啊，刚飞到吉隆坡开会，在宾馆房间里面就享受着听歌，还有陪着他一起工作的很多的好歌。 WT Hong 晚上好，秀绿也是，祝你有个美好的星期二。 Dockers 晚上好， Danny 也是，吃饭了吗？秀珍今天晚上来打卡。 Jasmine 晚安，晚上好。还有 LC 在恩，还有秀英 Eunice 也是今天晚上，看看他待会儿会送一些什么样的宵夜的拼图来给我看。那今天稍后还有会送上娃娃，还有梁朝伟、刘若英等歌手的好歌。
1: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唱的歌曲，梁朝伟的《你是如此难以忘记》，真的他的演技是好到每一次看他的戏都会觉得说他的演技是都会攀到一个新的高度，很有深度。在之前是娃娃的《漂洋过海来看你》，8:55了，晚上好，我是佩敏。稍后有刘若英的歌曲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首刘若英的后来也是 Lin 非常喜欢觉得好好听的歌曲。晚上好 Lin， 他说迟来打卡了，愿好音乐和好心情充满你在直播间为听众播放精彩的歌曲，也希望这样的好心情可以感染正在听歌的你。

0: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张克帆的《还记得我吗》，这也是周华健以及赵咏华合唱的《爱到最深处》。
1: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0: 奇想世界，我们来到了今天晚上的第二个小时段了。晚上好，我是佩敏。就是看着不同的朋友进来打卡的简讯， Sonia 晚上好，我们同名耶。明辉、莎莎晚上好。秀丽来打卡了之后，她就说要去做运动了，她给我看了这个截图，她要去进行的什么运动啊，拍 Loxing， 哇，这是非常的耗体力的，希望你好好的流汗。还有 Elaine 晚上好， David Ong， 他晚上发来的简讯说他刚才听到，就是大概在8点20分的时候，齐哥的《天天向好》里面预录的一段话，说接受他的现实生活中，就是接受生活的挑战吧，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处理过程，让他联想到他听过的一段非常有智慧的话，就觉得可以跟齐哥的话呢有做一个呼应。他说这个四他哲学，面对他，接受他，处理他，放下他。他今晚特地与广大的963听众一起共勉，谢谢你啊 David。 德利、 Vincent、 Lee Kim、峰哥、Daniel、 赵红、傅女士晚上好，国祥、慧玲都来打卡了，还有 Jane 问齐老大在哪里。齐老大，齐哥啊，他现在人在临沂啊，山东临沂度假去了，他要到下个星期才会回来哦。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送你林志炫的《给你一些不给一些》。

0: 曾经出现在好歌一首，好歌再穿越，至今还是念念不忘。
1: 好歌一首再穿越。
2: 晚上时间是9:21了，晚上好，我是佩敏，这里是奇想世界。那奇哥在放假之前呢，哇，他给了我很多交代，要我准备的哪一些单元，还有哪一些歌曲在哪一些单元里面是要配搭在一起的。那就说这个好歌一首再穿越呢，是过去一年半以来的一些好歌，像是好歌再穿越以及好歌一首当中的挑选出来的搭配。那今天两首歌曲呢，第一首曾经是在2024年12月13号由我们的姐妹台 UFM1003 的 DJ 程瑶推荐的一首歌曲，杨乃文的祝我幸福。那这首祝我幸福呢，是收录在他杨乃文2001年发行的专辑《应该》里头，由施力作词，陈小霞作曲。这首歌曲的旋律是以钢琴以及弦乐为主轴，节奏很舒缓，而且呢是层层推进的，带着一种淡淡忧伤的情绪。陈小霞的曲非常的细腻，非常的流畅，没有刻意的去煽情，却能够在副歌的时候呢，很自然的就堆叠出很浓烈的情感张力。祝我幸福的歌词描写一个即将走入新恋情的女子，虽然拥有新的幸福以及承诺，但是她的内心呢，却很渴望得到前任的一句祝福，呈现爱情中最真实的矛盾以及不舍。杨乃文也非常冷冽而且略带沙哑的嗓音去诠释，他的声音很克制疏离，然后将内心的挣扎娓娓道来，尤其是在副歌的部分，情绪像是暗涌般缓缓的涌现，让人很感受到那个理智还有感情拉扯的一种痛。祝我幸福因此成为了华语情歌当中少见的兼具知性以及感性的经典之作，历经多年还是让人非常的动容。

在欣赏这首歌曲的时候，也感觉到杨乃威的歌声还有这个钢琴以及弦乐啊，这样子呢会使让我们听歌的人呢那个心是揪一下揪一下的。来，我们来看一看好歌一首再穿越的第二首歌曲，那是余文文的体面。这首歌曲也是在2024年12月20号的节目单元好歌一首里面，当时是由 Toy Factory 艺术总监吴文德推荐的这首余文文的体面，他应该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吧。体面是由唐田作词，余文文作曲并且演唱的，是电影前任三再见前任的插曲，旋律是也是以钢琴来铺陈开场，但是线条是很简洁的，情绪由低到高是层层推进，到了副歌的时候是爆发却不张扬，呈现一种平静中的崩溃。歌词围绕分手后的体面与自尊，写出不打扰不纠缠的告别方式，表面是理性的放手，内里却藏着还未放下的爱与不甘，在各自安好的背后其实是深刻的失落与真实的刺痛。余文文的演唱偏冷静内敛，以近乎叙述的方式来推进情绪，他在副歌中逐渐的释放张力，让那个悲伤呢是显得更加的真实耐听。这种理智压住情绪的表达，使体面不流于俗套，成为一首极富共鸣感的都会情歌。

0: 今天的好歌一首在穿越推荐的两首歌曲分别是余文文的体面以及杨乃文的祝我幸福，都是属于非常有力量但是是很理智的，慢慢的将心里面的一些伤痛很内敛很克制慢慢去释放爆发出来的。两首歌曲分别是由Toy 肥料厂的艺术总监吴文德推介的体面，以及程瑶张程瑶我们的103的 DJ 他推介的是杨乃文的祝我幸福。
1: 曾经出现在好歌一首好歌再穿越，至今还是念念不忘。
2: 好歌一首再穿越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稍后在9:40左右我会告诉你今天的点一首歌哪两首歌曲进行 PK 赛让你来投选啊，然后胜出的呢将会在稍后一个时段10:40的时候点一首歌单元里面让你来点播歌曲。范晓萱的歌曲之后告诉你两首歌名。

9:40了，晚上好，我是佩敏。点一首歌，今天两首歌曲让你投选，看你比较想要在点一首歌单元里面点播这首歌曲。编号一，梅艳芳的《亲密爱人》；编号二，王菲的《天空》。再重复一次，编号一是梅艳芳的《亲密爱人》，编号二，王菲的《天空》。如果你想听梅艳芳，你就投选一啊；如果是想要听王菲的歌曲的话，就投选二。88550963发个简讯进来，直接把这个编号啊通过简讯发给我就可以了。好，再说一次哦，编号一是梅艳芳《亲密爱人》，编号二王菲的《天空》。马上发个简讯进来投选吧。

0: 陈奕迅的歌曲《全世界失眠》， James 发简讯来问，哎呀，今天晚上有点难取舍，他可以投 1.5 吗？当然不行啦，那就是要这样子吗？点一首歌两首歌曲一定要势均力敌，才能够在 PK 赛的时候能够有多紧张就多紧张嘛。编号一是梅艳芳的歌曲亲密爱人，编号二是王菲的天空，喜欢哪一首歌想要投选的话可以发简讯进来，两个都是天后级的人物。那么我会在万方无缺的美丽歌曲之后呢，那这个投选的活动就要结束咯，所以赶快抓紧时间。那先送给你的是国庆的歌曲瑞恩的勇敢向前，之后是万方的歌曲无缺的美丽，之后我们的投选就结束了。
1: Majula Singapura, go beyond. 前进吧，新加坡，超越自我。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朝阳向你绽放，他的微笑。
0: 好歌好 FM。
1: 世界

那是万芳的歌曲《无缺的美丽》。随着万芳歌曲结束，我也要宣布了，我们的投选活动结束了。给我一点时间算一下这个，记一下票。今天的投选非常踊跃，应该花一点点时间。给你听两首歌曲之后，十点钟我们来公布成绩。那英的歌曲为你朝思暮想。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对于今天晚上投选了点一首歌的朋友，然后有获胜的话，我想这应该也是今天晚上的一点小确幸吧。那这两首歌曲，梅艳芳的《亲密爱人》vs 王菲的《天空》呢，到底是花落谁家，谁胜出呢？有不少朋友呢，就发简讯进来，分别了预测了不同的成绩。那我来算一下，今天来投选的朋友总共有91位。那么投选王菲的《天空》的朋友呢，有30位。而投选梅艳芳的《亲密爱人》的朋友有61位。重复一遍哦，梅艳芳《亲密爱人》投选的朋友有61位，王菲的《天空》投选的有30位。那是谁胜出呢？那王菲的歌曲《天空》会稍后播放给你听。胜出的朋友，如果你想要点梅艳芳的《亲密爱人》，也欢迎你现在就拨简讯进来，把你的祝语呢就发到简讯里头。那有朋友说，哎，我也很喜欢梅艳芳，那我就想要点歌也可以啊。真的是很难选啊，其实天后级的人物王菲还有梅艳芳的歌曲都那么好听。那今天晚上呢，就是王菲让出给梅艳芳，再点一首歌里面给大家投选，给大家发简讯进来，说一说你的祝语。

那是王杰的歌曲《一场游戏一场梦》，之前许美静的《铁窗》。晚上时间是10:18了，之后在张信哲以及庾澄庆的歌曲之后呢，要为你介绍好歌一首。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10:22了，稍后在10:40左右点一首歌，我们会播放梅艳芳的亲密爱人。想要点播歌曲的朋友可以发简讯进来哦。
2: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这首 California Dreaming 让我想到了90年代有两部非常重要的电影，里头就是以这首歌曲来做配乐的。这首经典歌曲呢，在好多部划时代的影片中呢，都有作为配乐而深入人心。你还记得《重庆森林》吗？导演王家卫就是以这个 California Dreaming 来做他的御用配乐。记得在影片当中呢，王菲啊，唱天空的王菲，她饰演的角色阿菲呢，就是伴随着这首歌，在梁朝伟的公寓里面呢，自娱自乐，跳舞宣泄。那这段画面呢，就成为了影史上呢非常经典的一个画面。再来还有《Forrest Gump》《阿甘正传》里面女主角 Jenny， 她一心向往自由，渴望摆脱这个保守生活的时候，这首歌啊就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背景的音乐响起，就在电影里头。还有2001年《少林足球》里头，你还记不记得有这样的一个画面，这个大师兄在酒吧里面跟周星驰重逢的那个桥段，然后两个人就带着丝袜然后合唱的歌曲，就是这个恶搞版的少林功夫侯爷，又称少林功夫行。那这首歌的旋律呢，就改编自这首 California Dream。

黎明。当然你听了这个版本，周星驰的版本之后非常的洗脑，非常的无厘头，你就觉得在听的这个 California Dreaming 的时候可能有另外一番的体会。那这首 California Dreaming 是由 The Mamas and Papas 演唱的，就被广泛的认为改变了20世纪60年代音乐的发展方向，将乐坛从比较传统的曲风推向了嬉皮士的音乐，同时也推动了这个长笛独奏在流行乐坛当中越来越被广泛接受。话说当时这两位创作歌手就是 John Phillips 还有 Michelle Phillips， 当时正在新婚嘛，在一起呢，在1963年的时候创作这首歌曲。他们在歌曲里面表达了在很冷的纽约冬季对洛杉矶温暖气候的深切渴望，极度的思念家乡，就是加州的温暖阳光。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就创作了这首 California Dreaming。 那这创作人 John Phillips 他同时也是吹长笛的。那这首歌呢的一个亮点呢，就是在里面有这个除了纯音乐吉他以前奏非常的抓耳之外呢，你后来也在用这个长笛啊，这长笛的 solo 就仿佛是阳光穿透了阴霾的瞬间，让听众在压抑的现实当中呢瞥见了一丝解脱的曙光啊。还有呢，就是在音乐界的亮点的是他的 acapella， 歌曲的前奏使用了 acapella， 非常的空灵，而且勾勒出冬日的这个萧瑟感。

0: 秀珍以及傻命都说很久没有听到这首 California Dreaming 了，就说感觉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那今天的点一首歌呢，介绍的是这首 Mamas and Papas 唱的 California Dreaming。 那可以看到那个听得出来那个情绪方面的反差，因为非常略显落寞的这个歌词啊，跟这个欢快的节奏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就完全诠释了那种身在寒冬心向阳光的迷茫以及悸动。
1: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我是巫启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0: 结婚进入17个年头，没有真正的去想一想未来日子有什么，为了忙碌自家务事业孩子，真的是辛苦你了。第一首歌环节，佩敏以及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吉隆坡的 James。 细想一下呢，其实我的亲密爱人也就是我的妻子呢，我好久没有点首歌给她了，所以今天就趁着这个机会，我就将棉芳的亲密爱人点给她，祝她天天都开心，事事都如意，同时将这首歌点给佩敏以及喜欢这首歌的听众朋友们，祝大家生活愉快，永远开心，谢谢。
1: 非常深情的告白，那是 James 点播歌曲要给他的妻子，希望他的妻子有在旁边听歌。那接下来还有一些朋友要把棉芳的亲密爱人点播给他们生命中很重要的人。Daniel 他说今天晚上投票胜利了，非常喜欢棉芳的亲密爱人，就想把这首歌点给他自己他的家人佩敏、杰奇、杰乐三、好 FM 的 DJ、 奇想世界的听众晚安。WT Hawk 他想把点歌曲呢点给主持人还有他自己还有963的大家。莎莎他说他虽然投选的歌曲是先听到的，因为他投选的是王菲的天空，但是呢亲密爱人也是他常常会去唱 K 的时候会点的一首歌曲，他就把这首歌送给佩敏。谢谢你在这两个晚上来代替齐老大的伴，不客气，我也很享受整个奇想世界的过程。莎莎也说很喜欢你的主持，周末在你的班再听你哦，祝你晚安好梦，谢谢你莎莎。中安 Sunadi 来自印尼，中安的中安呢，他想把这首歌亲密爱人点给他的亲密爱人他的老婆还有他的一群疯子朋友，在 Batam 的疯子朋友，祝大家天天开心也有个好梦。 Alan Lim 想把这个亲密爱人点给铁岭的小兄弟，愿他早日找到工作，积极人生，不能再躺平了。听好了 Alan 的朋友，这位在铁岭的小兄弟不要躺平了。还有呢，有点点沈阳刚崩酒馆的 Haley， 他家的酒馆越来越火，然后呢奋战加油。 Lin 他想把这首亲密爱人点给杰奇、佩敏、963 DJ 还有听众收听，谢谢你今晚的代班，感谢你的陪伴，谢谢你。秀珍他要把歌曲点给杰奇、 Reggie 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还有佩敏。秀英他把歌曲点给大家奇想世界的听众们，祝大家一夜好眠晚安，还有点给奇哥还有我，谢谢大家。祝雨一起来听听这首梅艳芳非常深情的诠释亲密爱人。在播出这首歌曲之前，我其实也想把这首亲密爱人呢点给我曾经的非常亲密的战友，他现在应该是在收音机旁边听还有继续的奋战。我的朋友方辉啊，这么晚了他还在工作，那希望在音乐当中呢他可以找到力量，赶快把工作做完，赶快去休息。

0: 文的一生情一生还，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1: 好歌好 FM，
2: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1: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晚上时间是10:52了，深夜了。奇想世界，晚上好，我是佩敏，谢谢你陪着大家一起在今天晚上奇想世界里面漫游，然后一起听了好多首好歌。我们也有在空中聊天，一起在发简讯里面相互的鼓励。那希望你今天晚上呢能够一夜好梦，为了明天能够继续在职场上冲刺，希望今天晚上能够好好的补充睡眠，不要太迟睡哦。那当然杰伦三的歌曲还是会继续为你播放着，那我在下班之前呢会送你两首歌曲，刘瑞琦的《红尘有爱》，还有费玉清的《一生的朋友》，一起来做一生的朋友的吧。那么我下一次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呢？通常我是值早班，周末的早班，星期天早上8:00-12:00。什么时候再会回来奇想世界呢？要看杰奇什么时候又在放假。那有机会的，喜欢晚上的感觉，更加的松弛，有更多的好歌可以一一来介绍跟分享。好吧，我们就继续听歌，晚安。

0: 一种清醒面对现实的能力，当事情发生时，不再执着于为什么是我，而是先承认事实已然存在，在这个基础上冷静思考下一步，无论顺境逆境，成功失败，都能够以稳定心态来面对，不被一时得失牵动情绪。这样的接受让人从情绪中抽离，回到理性与觉察之中，重新掌握选择与行动的主动权。
1: 我记得前些时候在空中就聊到了关于说比赛需不需要有这个斗志哦，还有这个比赛目的是什么、后来我们的总结就觉得，其实比赛最重要学的就是要学会接受，就像你接受不管是赢啊或者是输，
2: 对，
1: 你就必须要面对这个现实。当然赢是好事啦对不对？可是输的话呢，你就要会学习去接受它咯。可是往往很多时候我们就缺乏这方面的意识、
0: 是，其实在接受之前呢，我们通常都要面对，你面对了过后呢，接受，然后你才处理，处理过后呢，你就放下。所以在这四个步骤当中，接受是站在第二位嘛。所以你以怎么样的情绪去面对，你才能够以怎么样的情绪去接受。因为你一旦接受了过后呢，你就知道说你下一步要怎么样去处理跟放下了。这样子有先有后的一种步骤哈，我觉得你要懂得认清楚啦。
1: 其实我觉得其实要去面对也不容易耶。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讲嘛，不面对现实。就觉得说啊，这是假的，这不是真的，甚至逃避。所以我觉得搞不好面对这个过程哦，这个阶段可能你也需要一点点的时间，
0: 对，
1: 对不对？因为如果说你不面对的话，你不可能接受吗？首先你要先去面对，然后才能够接受。当然接受本身的话又是另外一个挑战。
0: 是，所以接受了过后呢就很重要了，你就可以回到理性跟觉察之中，你就可以重新冷静的做出一些选择，还有就是你要进行怎么样的一个行动去改变这样子的一个局面。所以呢，接受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行动，需要时间好好的去锻炼锻炼，练习练习的。
1: 对，但我们觉得今天我们不可能马上接受了，特别一些是不好的事情。然后我觉得给自己多一点的时间，从容一点点，慢慢的一天一天的去接受它。
3: 接受并非妥协或放弃，而是一种清醒面对现实的能力。当事情发生时，不再执着于为什么是我，而是先承认事实已然存在，在这个基础上冷静思考下一步，无论顺境逆境，成功失败，都能够以稳定心态来面对，不被一时得失牵动情绪。这样的接受让人从情绪中抽离，回到理性与觉察之中，重新掌握选择与行动的主动权。
4: 听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4: 天天向好。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父母年纪大了，我们不要再与他们争辩。经历半生，他们的思维和认知已经逐渐的固化，我们改变不了他们，也不必改变。与父母争论，只会伤了彼此的情感。不争是慈悲，不变是智慧。家本来就是一个讲爱的地方。孝顺从理解开始。面对贫穷的父母，给予金钱是一种孝；面对孤单的父母，常回家看看是一种孝；面对生病的父母，照顾陪伴是一种孝；面对唠叨的父母，耐心倾听是一种孝；面对脾气差的父母，宽容理解是一种孝。他们的唠叨是在意，他们的固执是害怕失去掌控，他们的不安是不知道还能为孩子做些什么。不要把他们的叮嘱当麻烦，他们只是老了。子女长大是父母渐渐老去的开始，不要把自己的难过都倾倒给他们，他们会心疼却帮不上忙，只会更担心。也不要等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那一天，才体会到遗憾的重量。父母为我们操劳了一生，如今轮到我们守护他们。趁他们还在，多陪伴，多靠近，多拥抱。父母在，人生仍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FM。

美好时光不会被辜负，努力去做一个可爱的人，不羡慕谁，不嫉妒谁，也不埋怨谁，在自己的跑道上欣赏自己的风景，遇见自己的幸福。最重要是记得给自己掌声。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旧电影，寂寞好深，想看自己从前，从前的幸福和愚蠢。电影里主角回头的泪痕，那泪痕忽然好像旧情人的柔软双唇。人一辈子常常只有一次缘分，错过就再也遇不到。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点点一颗颗仿佛眼睛，让灿烂的星光为我沉吟，不知今天的歌儿谁在听。
0: 好歌好 FM。
2: 我问何时有继续，人在高处就会不胜寒意。
0: 好歌好 FM。

走了好长好长的路，只为了想去找属于我梦想中的天堂。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地方，我想应该是一双渴望你的眼睛，一双热情等待你的臂膀，还有一盏温暖的灯，那就是

0: 963天气预报。
1: 星期三早上，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刚刚刷新了气象署的页面，看到早上呢是多云的，到了下午呢有不少的地区预料会下雷阵雨，最低温26度，最高温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6:02。

0: 好有意思的一天，当然就是睡到自然醒，随心所欲咯。
1: 啊，讲我的
2: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我起床发现我的头发，哇，不用 set 了，今天美美。
3: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每天下班回到家跳到游泳池里面，
0: 衣服都懒得脱，直接跳下去。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个地方好有意思。星期三早上第一段的这个地方好有意思。今天呢，首先要带你呢去一个农场。这个农场呢，或许是新加坡的最后一座鳄鱼养殖场，目前呢已经有62年的历史了。之前呢，其实在早报的《壮林GO》也曾经报道过，这个鳄鱼养殖场呢，就是农光行鳄鱼场。农光行鳄鱼场呢，早在1964年呢，当时呢是由李木光先生创办的。而那个时候，上个世纪60年代呢，农业在新加坡依然是占有一席之地。而当时哦，李先生呢，他就察觉到鳄鱼养殖呢是一门商机。最早呢是在舍利达那边呢，开了小规模的养殖场。每条鳄鱼当时呢是他亲自照料，从这个水质的把控跟这个饲料的配方哦，都是由他仔细的去把关。鳄鱼场呢，目前呢是当时了是12个足球场这么的大哦。可是后来呢，随着技术的成熟，就开始孵化鳄鱼，产量呢也逐步的提高。而目前呢，农光行鳄鱼场是养殖超过20000条咸水鳄鱼，那每个月呢可以供应大概3到4公吨的鳄鱼肉给本地的市场。如果呢你也对这个鳄鱼场有兴趣哦，在想是不是可以去看看呢，去游览一下。是可以的，但是必须要预约。如果呢想要去游览这个农光行的鳄鱼场呢，整个的行程哦大概是1个小时左右。那内容包括呢，你可以在农场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呢喂食鳄鱼，还有呢了解这个鳄鱼的皮革的加工艺术，鳄鱼成长阶段不同阶段的生态。行程的最后呢，也可以试喝鳄鱼的药膳汤，还有呢，你也可以选择购买冷冻的鳄鱼肉的制品。如果呢，想要预约这个游览农光行鳄鱼场，也要呢，跟你提醒一下哈，这个收费的部分呢，是3岁以上的小朋友还有成人呢，是一律收费22元。这个农场呢位于 New Tew Crescent， 你可以呢上网去Google 一下，搜寻一下，然后呢如果有兴趣呢是可以预约去游览一下这个鳄鱼农场。上网搜寻可以打入 LONG 龙 KWAN 狂，然后 HUNG 农光行鳄鱼场，去搜索一下就应该是可以找到这个联络去预约，然后呢参与他们的这个游览活动。
1: 963好时光好歌 FM。

毛，请你留意。星期三早上6:24，你好，我是丽仪。思远放假，星期五才回来。这个小时，我继续在963陪你听歌，为你播出这一首金素梅的歌曲《多情》。

0: 第三农历六月初九，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黎飞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4: 马来西亚柔佛州星期六举行了州议会选举，长期执政柔佛州的国民阵线不出所料获得大胜，在总数56个州议席当中，国阵赢得48席，比上届选举中还多8席，再次以超过2/3绝对优势执政。在这个华人人口占30%的州，西盟流失10%华人选票，西盟的主要成员党代表华人选民的民主行动党的议席从上届的10席萎缩到6席，代表伊斯兰势力的伊斯兰党这次也颗粒无收。这个选举结果反映了什么？安华政府下来会面对怎样的处境？他是否会被迫提早全国大选？传说中的绿潮被柔佛挡住了吗？
5: 不能够根据表面上他们的选举的胜负来去判断绿潮有没有被阻挡。
3: 东谈西论，
6: 这个绿潮我们应该把它理解为宗教力量在柔佛的扩展呢，还是其实是保守的马来政治力量？
4: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马来西亚政治观察者、华社研究中心学术董事潘永强博士深入解析。
3: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苏永康，如果这是我爱你最好的距离。刚才呢也看到了最新的路况哦，因为之前就刷新了路交局的页面，看到的是往 Tuas 的 AYE 过了 Normanton Park， 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1: 这个地方好有意思，
0: 这一段的这个地方好有意思呢，要带你到香港。好久没有去香港了，好想念哦。香港有这个有意思的地方，如果呢你常常看港剧或是看这个港片，特别是那些警匪内容的哦，这些词汇你应该不会陌生，包括了阿 Sir 还有差滚，这些呢都是香港的警匪片或者呢是电视剧大家常常会听到的。在今年的一月呢，就油麻地警署正式对外开放，对于港剧迷来说太棒了，因为呢就仿佛呢让你沉浸式的，而且呢就是穿越到七八十年代的香港。一进入呢这个香港的旧油麻地警署，你就进入了时光隧道，因为配合光影的投射还有音效以及呢经典的警匪片的元素层层的堆叠，就把你瞬间拉回了香港警匪片的那个黄金年代。展区呢以七八十年代的香港警署的布局作为蓝本哦，还原了当时的办公室、监控室、枪房、政务房这些经典的场景，而且在枪房呢还陈列了各种的道具枪械，访客呢是可以拿起来感受一下的，因为毕竟只是道具哦。还有呢在拘留室也有香港的这个警察以及囚犯的制服并列的展示，以及呢有电影的拍摄道具，还有各款经典的海报。如果呢想带走一份专属的纪念，现场呢可以免费领取这个警署的三色卡，而且呢你也可以在这个参观完之后呢只需步行一下子大概是五分钟吧，就可以抵达附近的邮政局，在那里呢你就可以选购心仪的邮票，然后呢就从那边寄出一张明信片。寄往新加坡的邮费呢只需港币四港元。如果呢你也是这个港剧迷的话呢，想要去打卡一下这个旧油麻地的警署，是必须要先去网上买票的，因为它没有设现场售票，所以呢要到网上去买票。标准的票价呢是港币30元。要前往呢也是非常方便的，只要搭地铁到这个油麻地站，从 C 出口步行大概五分钟就可以抵达了。所以到香港呢不只是买东西吃东西，如果想要怀旧一下，想要走进时光隧道，仿佛晋升在这个港剧或者是这个香港的警匪片的现场，真的可以考虑打卡一下旧油麻地警署。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哇，
3: 好有意思。
4: 有一些人真的是让人佩服，
5: 是
4: 明明哦，一天已经是工作14个小时，但是他出现的时候还是神采奕奕，那个眼睛哦在发光，
5: 一头的白发，但是他的身体呢却像年轻人一样那么有精力，年龄好像在你的身上冻龄了。
4: 哎，对，英伟达的老板也被大家称为 AI 教父的黄仁勋，
5: 黄仁勋抗老的这个习惯哦，还好几个耶，
4: 包括了第一哦，就是长期的重训。
5: 他说，如果呢维持这个持续的肌肉量，可以比节食更重要。
4: 再来呢，虽然他每天工作时间非常长，可是他坚持要有规律
5: 啊，规律的作息。
4: 时间长不代表你没有规律。
5: 是，他说呢，如果你规律的作息的话呢，会比熬夜补眠更有效。
4: 这个大家也可以学起来。再来呢，就是持续的学习新的东西，让大脑保持年轻。我觉得不一定是说你要去学校上个课，不一定的。但是我们的大脑要经常接触新的事物。再来呢，就是不要执着于去遮盖自己的白发。这个有趣哦。
5: 是，如果要遮盖白发，倒不如把这个心力放在维持最佳的状态。现在有很多的那个剪头发的发廊啊，都是在做一些跟白头发一起共存的这样的感觉。
4: 很多发型师在碰到那个中年的客户哈，都会问的，你想要或是你准备好与白共存了吗？
5: 是，
4: 其实我很羡慕那些能够与白共存的，因为这代表你真的放下。像叶倩文啊、叶童啊，就很好看啊，也包括当然黄仁勋在内啦。
5: 所以呢，真正的冻龄关键其实呢就是思维的方式。
4: 对，他之所以呢黄仁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比同龄人更显有活力，不只是他的外形，而是整个的状态，并没有去医美或者是做什么在他脸上动刀，而是通过像是规律的作息啊、重训啊、保持好奇心，这样子来维持一个比较长期的健康。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新闻前刷新了路交局的页面，要提醒开车的朋友，往 TWAS 的 PIE 在 CTSLE 还有 Jalan Yunos 之间的路段交通拥堵，也看到往 AYE 的 CTE 在 PIE 长一的出口附近呢，车子也已经开始多了。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三，气象署预测下午有多个地区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7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我是浩浩，一起关心新闻。
1: 协助本地企业走出去的新加坡专业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企业可通过这个一站式的平台对接区域里的律师，还有会计事务所、税务顾问和人力资源顾问公司等专业服务，或助力来拓展亚洲业务。由专业服务中心联盟推动设立的这个中心设于新加坡特许会计师协会大厦二楼，除了免费帮助本地企业更快地找到所需的专业服务还有商业资源，中心也将为有意进军新加坡企业的海外企业提供援助，来帮助他们落户新加坡。总理公署部长兼财政部及国家发展部第二部长英兰妮昨天为中心主持开幕仪式时说，企业迈向国际化并非易事，他们必须适应陌生的监管环境，寻找可靠的合作伙伴，并且从零开始来建立商业网络。亚香外长在会议上重申对缅甸问题的五点共识，呼吁采取具体且可衡量的步骤来落实推动，包括永久停止暴力、释放所有政治犯，以及在缅甸全境安全且无阻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我国外交部星期二晚间发文告，总结第59届亚香外长会议及系列会议第一天的内容时也说，与会外长们强调，让缅甸所有关键利益攸方官之间展开建设性的对话，对于和平还有持久解决危机是至关重要的。我国外交部长维文医生同一天晚间也在脸书发文说，五点共识依然是为了实现包容还有持久和平解决方案所必须踏出的关键步伐。根据外交部的文告，外长们在会上也就加深区域一体化、加强亚香应对人工智能还有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发展的能力，以及释放数码经济和绿色经济潜力等课题进行了广泛交流。黄循财总理执政已经两年，加上政府在一个多月内接连失去两名政务官，部分的政治观察员预测，总理下来会进行较大规模改组，启用更多首届和后座议员，来进一步的巩固执政团队。回顾2011年以来三届全国大选，政府一般会在新内阁成立后的9到14个月内进行首次改组，而目前距离2025年大选，新内阁就职已经满14个月，外界普遍预测内阁改组的脚步已经逼近。这将是黄总理上任以来首次在大选之后改组内阁。前国会议员张友福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这次改组应该有较大幅度的人事调整，以组建属于黄总理自己的执政团队。他指出，黄总理在大选后至今也有足够的时间去观察还有评估新晋议员的表现。昨天是种族和谐日，我国政要呼吁国人摒弃刻板印象，以尊重还有理解拥抱彼此差异，共同维护新加坡得来不易的和谐还有社会凝聚力。今年的种族和谐日延续了去年的主题，体现我国多元社会独特的身份、传统、信仰还有习惯如何相互交织，并且通过促进理解还有尊重，持续巩固社会的凝聚力。教育部长李志生星期二到访圣安东尼加诺萨小学，参与学校的种族和谐日活动，并且旁听品格还有公民教育课。课堂通过情境讨论还有角色扮演，引导学生认识刻板印象可能造成的伤害，并且提醒学生即使无心之言也可以影响他人，所以说话时要顾及他人感受。李志生在课后总结时表示，不应该以同样伤人的语言来回击伤害，而是应该以善意去回应，这才是促使他人正视并且反思自行行为的最佳方式。
2: 国际新闻， 菲律宾和中国军警船艇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爆发冲突，两国的军警船相撞后，双方人员互殴，菲方一水兵受伤，两国政府事后分别召见对方大使表达抗议。菲律宾盟友美国与澳大利亚则发表声明，严厉谴责中国做出危险挑衅的行为。冲突发生在星期一，地点在阿云金礁附近。中国外交部边海司称，中国一艘海警船艇当时在附近海域执法，菲律宾座滩军舰放出两艘橡皮艇逼近并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还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菲方出动两艘橡皮艇驱赶中国充气艇，对方以暴力且咄咄逼人的方式回应，用木棍殴打菲律宾海军人员，造成一水兵受伤，一艘橡皮艇受损，双方随后均发布现场录像，指责对方挑衅在先。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来呀，帅哥，要喝什么啊？
1: 我要一罐可乐，一起付哈。等一下还你哦，还是你要请客也行啊？
2: 昨天我请，今天也我请，你好意思咩？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丽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1: 早安，今天是星期三咯，小周末的时间。
3: 是的，今天一大早起床啊，摸黑起床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段小插曲。
1: 什么事啊？
3: 就在经过我家的那个，因为我的烫衣板哦是没有收起来的，
1: 嗯，
3: 就一直放在那边。
1: 哦，
3: 对，
1: 方便呢、
3: 方便呢，懒得收，所以我在走过那个烫衣板的时候呢，我就听到哒的一声。
1: 诶，
3: 嗯，因为放置在烫衣板上面的烫斗竟然没有关电。
1: 哦，所以他自己关了哒一声。
3: 没有，就是他还在走，可是他走着走着，他每次都会哒哒这样子的，会发出声音。
1: 哦，是哦。
3: 所以我就听到那个烫斗发出声音，我就吓到，我就难道忘记关？
1: 嗯，
3: 真的是忘记关。
1: 真的是忘记关。
3: 我真的吓了一大跳。
1: 为什么你可以这么样的
3: 粗心？
1: 对啊，你烫完你应该要关啊，为什么不关呢？
3: 嗯，
1: 而且你烫完你就把它收起来啊，你为什么会忘记呢？
3: 诶，我是觉得人有时候真的是会粗心，
1: 嗯，
3: 可是像烫斗忘记关这件事情，它真的可大可小。
1: 你这个当妈妈的，这我真的该说你一下，不应该做这种事情吗？怎么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呢？
3: 是该骂的，是该骂。
1: 你烫完衣服你就要收起来啊，为什么呢？
3: 懒惰咯。可是这个烫斗我觉得齁，要买烫斗的时候要确认它有没有那个自动断电的保护功能。
1: 嗯
3: 嗯，那个很重要。
1: 那你几点烫的？
3: 我没有烫啦，不是我用的啦，那个烫斗。我10点就睡觉了，我怀疑是家里的长辈在我睡觉之后烫衣服，然后长辈忘记关那个烫斗啦。
1: 哦，原来是这样。
3: 对呀，然后长辈也不可以说他啦，只能够提醒。然后你说他也可快会忘记的，
1: 长辈常常会忘记的，可能是有最常见到了，我们看到的电视剧还是电影啊，就演什么都是瓦斯炉忘记关火，
3: 嗯，
1: 对不对？然后呢，有一些是，哎，他出门了之后，他锁匙忘了拿，
3: 也有，
1: 对，要不然就是哎忘记锁门，
3: 嗯
1: 啊、但是这个都还小事啦，就如果是属于那种电器用品的，就会比较危险一点。
3: 是忘记关瓦斯炉，或者是忘记关那个烫斗，因为之前就曾经在本地有发生过，有一位帮佣，
1: 嗯，
3: 他就是忘记关烫斗，结果着火了。
1: 是哦，
3: 然后那个帮佣就很自责，他冲进去火场去，希望可以取回一些贵重的东西，因为他很自责。可是这个又是很危险。
1: 对呀、
3: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家里有长辈的哈，而且长辈可能是独居的话，
1: 更要注意，
3: 对，更加的注意一下。
1: 以前我在台湾就会有一次是电暖炉忘记关，
3: 嗯，
1: 哇，整个这个烧焦味都跑出来了。对，很恐怖啊，
3: 是
1: 死了一次就够了。
3: 所以我经过今天早上的惊魂之后呢，我已经决定了，以后我睡前呢，我会把那个烫斗收起来。对，那个烫衣板我还是放着，可是那个烫斗我会悄悄的把它收起来，这样子。
1: 哦，
3: 对，
1: 你那个烫斗里面是要放水的吗？
3: 要放水的。
1: 哦，要放水，所以它是水干的吗？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3: 因为我今天赶着来上班，我只是把那个插座把它拔出来，对，然后就把那个烫斗收起来，我就来上班了。可是那个我碰那个烫斗的时候，它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热。
1: 你有没有收在家长看不到的地方？
3: 我觉得可能比较他不会想到我会放在那边了。
1: 哦，
3: 对，暂时藏起来。
1: 嗯
3: 嗯，所以如果家里有长辈的话，那个瓦斯炉最好是换那个电的咯，
1: 注意一下
3: 换电的。
1: 对，
3: 然后那个烫斗要买的话，就买那种带有自动断电保护功能。
1: 嗯，
3: 所以我下一个烫斗我也是要可能要去注意一下。
1: 很好，
3: 不可以掉以轻心。
1: 嗯，来烫斗那个赞助商请
3: 要不然我经不起这样子的惊魂了，你知道吗？
1: 太恐怖了。
3: 对，你可以想象，你要来上班之前就哇，然后还好我发现呢。
1: 所以是他有没有那种自动会关机的？
3: 就是应该没有，要不然他不可能那么烫啊。
1: 嗯，
3: 而且他还在发出那个。
1: 没有，我的意思说市面上有没有在卖这样的东西？
3: 有，肯定有。
1: 哦，有啦，
3: 有的。所以我经不起 太多的这样的惊魂记，
1: 对，所以要去买一个新的。
3: 是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生日什么时候？
3: 哦，你买烫头给我，
1: 叫全公司一起买一次
3: 给你，很 special 哦。哎，我有看到我喜欢的型号，
1: 上面要刻我们的名字。
3: 我看到我喜欢的型号的。
1: 好，我去揪金云啊、德明啊、国贤啊，然后思远啊，哈。
3: 我发
1: UFM 要不要顺便约一约？
3: 我把那个链接发到群组。
1: 好好，
3: 谢谢哦。
1: 不客气。

0: 是往机场的 PRE 过了 Pioneer Road North 有车子抛锚，还有往 AYE 的 CTE 在 Amokyo Avenue 1还有 Amokyo Avenue 5之间车子是比较拥堵的。最后一个拥堵的路段呢，是往机场的 PRE 靠近 TPE 的出口。
1: 从校园民歌到90年代流行乐坛的经典声音，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苏慧伦、万芳、苏永康、南方二重唱、林隆璇、黄淑俊、熊天平以及林小培，8月8号晚上8点，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齐聚一堂，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盛宴，超难得的演唱会，你怎能错过？现在就到 bookmyshow.sg 抢购门票。96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体验斯里兰卡的水路精彩。乘船醉赏印度洋绝美夕阳，搭牛车穿越乡野，泛舟莲花湖，感受淳朴田园，登上亚洲文明的高山列车，跨越天空之桥，饱览云海、茶园、山峦和山村，搭嘟嘟车穿梭世界遗产古城老街，品味殖民风情，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3好 FM 万芳的歌曲就值得了爱。
1: 星期三刚蹦963，很快的好杯杯小玉儿还有仙姑哦，今天呢要带你认识一下居家看护津贴
0: 哦。居家看护津贴可以帮助呢很多需要帮助的家庭。
1: 是的，特别是如果你是一名看护者，我们都知道这个负担可以是相当的沉重，
0: 是
1: 不管是在精神上、金钱上甚至是体力上都是不容易的。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呢，正政府就出台了这个居家看护津贴。
0: 哎，我们大家认真听一下，我们听听好贝贝、仙姑以及小鱼儿怎么说。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2号农历六月初九，今天的星座运势幸运色，今天牧羊座的幸运色是紫色，金牛座的幸运色是淡蓝色，双子座的幸运色是红色，巨蟹座的幸运色是粉红色。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 baby，
1: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9963。早安，好贝贝！早安，陈仙姑！
1: 早安，早安！
2: 大家 good morning！
0: 好贝贝，我最近帮你想一个问题耶，
1: 想了什么问题啊？你是不是哎呀，想要叫我跟喇嘛结婚啊？
0: 这种事情你自己想就好，我没有办法帮你规划。
1: 那你是不是想要叫我买 ice cream 给你吃啊？
0: 这个问题我自己想就好，我自己可以规划。
2: 你是不是要叫好贝贝去收拾一下他的储物柜啊？
0: 那的确是好贝贝的家真的太乱了，但是我不是想这个。
1: 你想的到底是什么？你跟我说。
0: 我想好贝贝，你已经那么年长了，再年长下去，你是不是需要有个人看护呢？
1: 我多年长啊，我今年也才十，我十了几个啊？
0: 大概八个了。对了，
2: 十乘八刚刚好了，好贝贝。
1: 哎呀，我就知道啊，小月真有我心啊。
0: 对啊，好贝贝，接下来如果你更老的话，你走不动，你不能吃饭，那谁可以帮你呢？
1: 哎呀，你真有心啊，我一听就知道啊，你啊以后就是要照顾好贝贝。
2: 这个小玉啊，验证我们现今这个时代啊，养儿还是可以防老的。
0: 但是哈，我也有自己的人生要过啊，我还要跟小慧一起过生活的，所以我就在想哈，我也会心有余而力不足。
2: 哎呦，还会讲什么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分明就是要跟年迈的老贝贝做一个切割。
1: 哈，谢姑，难道是我会错意啊？
0: 没有会错意啦，我还是有关心你的，但是我在想，我也不可能自己一个关心你，你需要一个看护。
2: 好贝贝，你不用担心，仙姑已经帮你找好了资料，政府现在就加强了居家的看护津贴，更好的帮助照顾那些有需要的家庭，符合条件的家庭，只要呢受照顾的老人家在六项日常活动当中有三项需要看护者的帮助，就可以申请拿津贴了。
1: 你说说那六项，搞不好六项我都没有。
0: 嗯，这六项您到目前都没有，
2: 包括了吃饭、穿衣、上厕所、洗澡、走动，还有移动这六个项目。哎呦，还好我们的好贝贝哈是有福之人。
0: 对呀，好贝贝你会吃饭对不对？
1: 不会。
0: 好贝贝你会穿衣对不对？
1: 不会。
0: 好贝贝你会上厕所对不对？
1: 不会。
0: 好贝贝你会洗澡对不对？
1: 不会。
0: 好贝贝你会走动还有移动对不对？
1: 会。
0: 对，所以你暂时都不需要。
2: 可是如果有需要的人啊，从今年四月开始，津贴的现金补助啊，从每个月的400元调高到600元。
1: 我好像觉得有可能以后需要啊。
2: 真的嘞，未雨绸缪啊是非常重要的。虽然现在我们可爱的好贝贝依然呢是健健康康，十分的硬朗，但是如果有那么一天需要帮忙，是可以联系这个互联局 AIC 或是呢相关的医疗机构，他们会帮助你啊转接到合适的服务。
1: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先把我的手机拿出来哈，帮我按一下
2: 三个 w.aic.sg。
0: 来来来，好贝贝，我帮你按 www.aic.sg 啊，就是这个网站了，你上网看一看。
1: 好好好，我先存下来。你们这些资讯呢真的是太棒了，我赶快去跟喇嘛讲，叫他赶快去申请。
3: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贝贝，
2: 最讨厌别人乱乱先。你好，我是陈仙姑。

0: 侯湘婷的歌曲《我是如此爱你》。
1: 前阵子啊，在网上呢看到这一段，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文字啦，就说人生不要等，很多东西都不要等，比方说学东西不要等，然后做准备也不要等，要行动不要等明天。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很惯性的说来日方长，
0: 还有一个如果他迟到了不要等
1: 等已经等了半小时就可以不等，就可以放弃了，放弃也会有快乐。
0: 对，
1: 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你要每一天让自己觉得诶，我今天好像比昨天更好哦，其实是可以通过小步小步呢来改变自己的一些习惯。
0: 诶，哪一些呢？
1: 比方说多走几步路，很简单的
0: 哦，是
1: 啊，我今天可不可以多走几步路？我今天水喝够了没有？
0: 对
1: 啊，就简单的东西，但是你就可以让自己活得比昨天更好。
0: 好像我们每一次啊，如果要走过那个石龙港那个地方哈，那个长龙的时候过那个马路，然后呢，都它会有那个手扶梯的。那个电动扶梯，
1: 你是说在 Serangoon MRT，
0: 对，
1: 就是衔接环线跟紫线那边，
0: 对
1: ，OK。
0: 每次如果大家都会走那个手扶梯的电动扶梯的，它是平的，对。那如果你是跟娘娘走呢，跟陈丽仪小姐走，她就不会走那边，因为她要走那个爬坡，她说要多走几步路，
1: 是小小的多走几步嘛，哈。我觉得这个是累积啦。那其实呢，为了欢庆新加坡的国庆啊，大家熟悉的品牌 London Weight Management 呢，也要邀请女性朋友们呢去打造更好的自己。
0: 该不会他要叫大家每天多走10分钟吧？
1: 其实是他们希望女性朋友呢分享自己可以用什么样不同的方法成就更好的自己。
0: 哇、
1: 当然之前举的例子走路是其中的一个了，
0: 是。
1: 然后吃东西的时候可能更加的有意识，今天我的菜吃够了吗？比方说我的蛋白质我摄取够了吗？可能午餐没有吃得够，我晚餐补一点。
0: 两菜一汤呢？
1: 对，类似这样子，就是对你的饮食更加的有意识，这个也是让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的一个方法啊。
0: 是的。
1: 所以呢现在就请你来分享，参与这个活动呢有机会获得 London Weight Management 送出价值超过1000元的瘦身奖品。
0: 哇，诶，截止日期7月24号，然后呢的12点59分，
1: 没错，中午12点59分。如果你想知道这个参与游戏的链接的话呢，你是可以 WhatsApp 给我们88550963，点击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发给你的链接，然后呢分享怎么成为更好的自己，就有机会得奖。可以 WhatsApp 哦，想要拿链接88550963。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让我们来刷新一下路交局的页面，来看看现在是否有路况来跟大家报告。新的路况
1: 还在更新中，
0: 刷新一下页面，
1: 再等一下，今天星期三，
0: 再等一下下哦。
1: 对，比较慢呢，
0: 星期三可以等三下，一二三，
1: 好的，
0: 来了。
1: 早前看一下往 Tuas 的 AYE 在 Normanton Park 还有 Telok Blangah Road 之间的路段交通拥堵，往 Tuas 的 PIE 过了 Jurong West Avenue 2那里发生车祸，造货车子占据第一条车道。还有呢，往 PIE 的 KJE 过了 Brickland Road 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3: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t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1: 请注意，近期出现很多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使用 AI 修图，修肚腩、手臂，拉出长腿。你也是 AI 美女吗？小心过度修图，连自己都认不得。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别再沉迷假象，用宝贵时间真正瘦下来。
0: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1: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他们获奖无数的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加速代谢、燃脂消肿、击退肚腩、手臂、大腿肥胖的好伙伴。
0: 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节食，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身体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1: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还能让你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0: 真正瘦下来，怎么拍都好看，再也不用修图啦！马上拍，马上 pose。
1: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0: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1: 现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0: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